0: 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1: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以后也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

0: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1: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0: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0: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2: 让国家繁荣昌盛。
3: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4: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5: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0: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5: 是。
0: 好，
6: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0: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2: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啊？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2: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1: 对，
0: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

0: 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原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原知万事空。
1: 死去，原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原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不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啊。
2: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4: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0: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4: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让祖国统一呀，很着急呀，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在这个中心，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5: 示儿，宋，陆游。

0: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1: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2: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1: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0: 对，体现出来了啊。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他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他后面推上去了，这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

0: 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1: 谢谢您教授。
0: 嗯，
2: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2: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梁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

0: 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0: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1: 嗯，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啊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这就散了。
0: 嗯，
1: 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首先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0: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4: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

0: 义，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1: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2: 嗯，
1: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2: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则忧之义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周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周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4: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1: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 先帝不以臣卑鄙。

0: 尾自亡去，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嗯，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
1: 嗯，
2: 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3: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嗯，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你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3: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嗯，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嗯，
1: 好，谢谢蔡俊杰。
0: 嗯，
1: 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4: 老师您好。
0: 嗯，
4: 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1: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5: 好，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

0: 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又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黄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1: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奴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

0: 这不是简单的古馆。贾湖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2.1块，我收你2块。
1: 哎，又占您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哎，
0: 赵民警，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
1: 你还没听说呢？
0: 听说什么？
1: 杜峰这人啊，死了。
0: 死了？啊！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
1: 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

0: 闺女，姜汤来了。
1: 出事了，死不了了！
0: 嘟囔什么呢？这是
1: 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你先拿着，醒醒！你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吗？醒醒！看得见我吗？
2: 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放开，放开！
0: 娟子，娟子，你怎么样，娟子？你没事吧，娟子？
1: 没事，娟。
0: 呸！原来救的是一条毒蛇。娟子，你去拿根绳子，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1: 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的，别绑他。
0: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
1: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0: 那怕啥，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
1: 爹，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底。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
0: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1: 求你了。
0: 那你答应爹，养伤可以，得把他绑起来。
1: 行，听您的。
0: 拿着。

0: 眉毛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可以了。就这样了。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宋永哲的项目。
1: 好，晚上有空吗？怎么了？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6点食堂见。
1: 食堂？对啊。哦，好。
2: 你们是谁呀？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哎呦，
3: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这是在哪儿啊？这是紫娟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住这儿。
2: 娟子，别这么多事。姑娘，能把我这事给我解开吗？行。娟子，不能进。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爹的了？不能进。
3: 爹，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2: 不像是坏人，差点把你掐死。
3: 那不是他不清醒的吗？
2: 再不清醒一次，你的小命就没了。听爹的，不能接。

0: 姑娘，你脖子上的印是我掐的吗？
1: 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
2: 还没完没了了呢。
0: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
2: 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
1: 娟子，你这么不听话。
2: 爹，放心吧，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
1: 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我姐。
0: 谢谢啊。
1: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2: 哎，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
3: 爹，你拿着。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没关系。啊，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
1: 有什么吃什么？
0: 好，等我一下。 杨师傅，给我打两份菜。
2: 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
0: 什么都没了。
2: 对啊，什么都没有了。
3: 谢谢啊。哎呀，对不起，王队长。

0: 怎么了？来晚了，吃了没了。我怎么觉得你像故意的？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嗯。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啊。说说你的想法。
1: 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我饿了，我要吃饭。
0: 不好意思啊，走吧。
2: 走。
0: 队长，怎么了？
3: 通讯班监控到不明电波信号。

0: 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0: 陈长，马上调用侦测车。
2: 是。
3: 等等。
0: 怎么了？
3: 你不能让侦测车满城转悠吧？
0: 你有其他办法？
3: 我们有多少部直流收报机？
1: 全连一共有五部。
3: 我建议先用直流收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致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位。
0: 可行吗？
1: 没问题。
0: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间。

0: 怎么了？
1: 信号消失了。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上城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陈长，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2: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0: 回营地啊。
2: 食堂没饭了。
0: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想吃什么？
2: 反正你请客，我都行。
0: 行，带你去吃好吃的。

0: 夫，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2: 宋国义，名字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儿人吧？
1: 妈，北方人。
2: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2: 嗯。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3: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得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我和他们不共。

0: 谢谢，你慢用。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多见谅。
1: 没关系。

0: 你乐什么呀？感觉看你吃饭的样子，特别像个小孩儿。
1: 高兴同志，既然你身为暴风特别行动分队的一员，我就得郑重地提醒你，对待上级也得尊重。
0: 是，队长。

0: 婉瑜，如果这次刺客不是宋永征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逃走了？
1: 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0: 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这次的任务失败。 问题在我，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1: 赵静同志，我参加革命快10年了。
0: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10年了。 确实，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1: 赵静，面凉了，赶紧吃吧。

0: 报告。队长，这是我们一队的宋明珍的画像，你看行不行？
1: 没问题，马上派人粘贴在各个要处，一旦有人举报，立即追查。

0: 把这个带到身上，
1: 干嘛呀？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你不放心。
0: 爹，您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快去。哎，
1: 好好听着点，一会儿就来了啊。
0: 知道了。嗯，自己路上小心啊。
1: 哎。

0: 您先啊，
1: 。您先的猪肉啊，瞧瞧看看。来看一看便宜了。哎呀呀，
0: 猪肉，猪肉。
1: 老板，来块肉。啊，你看这不行吗？
0: 那行，这哎。
1: 大哥，那边在干什么呢？
0: 哦，好像是说是一个通缉犯。
1: 啊。
0: 来，姑娘来看一看。
1: 哎，三斤高高的。来，收好。
2: 尝一尝吧，来，老板给钱。这给我要了。哎，你这是。你盯着啊，我过去看看。啥事儿？哎，大妈，我看一下。我看看啊，这上面写的好像是说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请立即报告。这是贵阳人民政府的。
3: 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0枚，1张1块，全包圆，3块。皮子不错，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打的。嗯，都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
4: 好。
3: 哎，你的肉。
4: 好。
3: 啊，老板，怎么了？
4: 今天早点收摊。

0: 死人下落者，请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
1: 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
2: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
0: 就是，
2: 你看啊，死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
0: 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
2: 好吧？啊，你醒了，
0: 林子。

0: 谢谢。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
1: 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
0: 你爹说的没错，
1: 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 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要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住。
0: 你人真好。
1: 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上采点，不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就一个人在家。
0: 哇，你放心去吧，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
1: 嗯，你到那儿啊，这个你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

0: 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
1: 好，听你的。
0: 嗯，那我去采药了。
1: 行，去吧。
0: 你自己小心啊。
1: 你也小心点儿。嗯。
2: 这是通缉犯吗？太可恶了！
3: 是啊。

娟子，娟子，娟子，娟子，娟子，娟子。娟子，娟子，娟子。

0: 你回来了，娟子在哪儿？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1: 你到底是谁？我姓宋，叫宋国义。
0: 我问你是什么人？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你放屁！

0: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洋号上过河拆桥吧？
1: 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
0: 没想到果真如此。
1: 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0: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1: 非要这么做？

0: 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1: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0: 非要这么做？
1: 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还怕你？不当！
0: 不后悔吗？
1: 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走！

信号出现了，快开车！山鹰折翼，需老巢支援。

0: 信号越来越强，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1: 停车！站长，把人马侦察车调过来。
2: 是。

0: 队长，怎么样？前面情况越来越强了，我该怎么样？就在这里。
1: 包围这一带，准备行动。
2: 是。

0: 咱们怎么办啊？你说呢？我说呀，我感觉咱们是小不在马和他拼了。
1: 不不，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
0: 如果我们被共党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
1: 不会，绝对不会。
0: 我不信。
1: 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你放心啊。
0: 可是我还是不行。走，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
2: 可是我觉得，只有三人才能保守秘密。老板，开下门，买点肉。老板，买点肉。
3: 老板。

0: 你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怎么样？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找到密码本了吗？收了。
1: 那接下来怎么办？
0: 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你是说，
1: 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永征出现。
2: 宋大哥，宋大哥，宋大哥，
3: 孙子，
2: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儿进来狼了呢。
3: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2: 那怎么不点灯呀？

0: 你看着我干嘛呀？嗯，没啥。我爹回来了吗？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找着。
1: 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喷喷的面来啦！我弄了两个荷包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0: 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来，怎么了？
1: 没事，
0: 真没事儿。
1: 小意思。
0: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
1: 那个，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就是怕你那个伤。
1: 静下说，谁说不愿意啊？
0: 真的。
2: 君子一言，
0: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来，尝一口，想不想？尝尝，好吃吗？

0: 队长，我这就安排人手。
1: 好，
2: 等会儿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0: 那怎么办？
2: 村长，说服卤鸡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假扮。
0: 明白，我这就安排。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赵静，陪我出去转转。
0: 文渊。
2: 啊。
0: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2: 真没想过。
0: 那你现在想想。
2: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
0: 开个小酒馆？
2: 对。
0: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2: 有人喝呀，方天翼、冉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0: 就因为这个？
2: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0: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
2: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0: 比如成个家。
1: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
0: 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
1: 嘿，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0: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哥，你起来啊。
1: 早啊，娟子。
0: 哎，早。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0: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应该没事儿。
0: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0: 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娟子？你说，我爹在哪儿？少！彭叔他，我没看见啊。没看见。我爹的一定是回来过，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柄是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1: 相信我，娟子。

0: 我就不烦。我在这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满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
0: 想要占我的店，
2: 除非
0: 把我从这抬出去。
3: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2: 付钱？你说了算？
3: 当然说了算。
2: 那能给多少呢？
3: 50一天，行吗？
2: 哼，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打发叫花子呢？
4: 哎，我说你
3: 这样，150一天，行了吧？
4: 你疯了？
0: 150，成交。
2: 不过，你得先付钱。
3: 好。

0: 赵静，过来一下。带钱了吗？带了，怎么了？
1: 借我点钱。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0: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小点声，生意人嘛，正常。
2: 欠我人情啊！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我，老板，这是三天的钱，超过三天，我再补给你。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三天后我还要回来的。
3: 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八两，你们要照赔啊！放心吧，不差钱儿。
0: 好，
2: 赶紧布置一下。
4: 是，
3: 宋大哥。
4: 没事。

0: 先生，你看你要点什么？
1: 我来二斤排骨。
0: 好嘞，这是行不行？
1: 行，
0: 稍等啊，稍等。哎，一会儿行。好，缺斤短两，你回来找我啊。
2: 怎么样啊？
3: 还没动静。
2: 你都已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3: 反正你有钱。
2: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
3: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2: 万一他死了呢？
3: 相信我。他很快就会出现了。

0: 郭毅，吃饭了。文文，讨厌。
1: 谁讨厌啊？

0: 干什么？
1: 没什么。虽然现在爹没有笑了，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形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

者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虽然现在爹没有笑了，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1: 傻丫头，吃。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
0: 进城？
2: 什么？给你钱了？
1: 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
2: 我真有钱
1: 啊！每天150，三天一结账，900块钱。这眼瞅着明天就要收第三轮钱了啊！
2: 这好事，
3: 这
4: 快点！
5: 这什么好事？
6: 一天150，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卖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
2: 这也真贵吧？
1: 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啊！啊，
2: 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占他的店给钱。
7: 对呀。

0: 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1: 对啊，
2: 就是工资嘛，
0: 对
2: 对
0: 不对？
3: 那还能干什么？走啊！
4: 对，
3: 走，走，走，
4: 走，走！哎，你们别去，就当我瞎说行吗？哎，你们别去，我瞎说行吗？
5: 哎，香啊！哎，
6: 你们好啊！
7: 哎，
6: 这么好，
7: 太
6: 好
7: 了！晚
6: 上好。
5: 这么好，
6: 哎，你们好，你们好啊，
5: 解放军同志，你好，
7: 你好，
6: 你们好，
5: 你们好，
6: 解放军同志，
7: 解放军同志。

0: 安排好了。
1: 我们这儿啊，暂时封锁一下。
2: 什么？
1: 改天再来，好吧？
2: 什么？不行不行，我们要吃饭的。
3: 哎，各位啊，听到没有啊？这是咱们的地方，
4: 是咱们的。
5: 那怎么睡呀？
3: 我们开店的。
1: 你们听我解释一下。
3: 你们俩听我说，看到了没有啊？那就是我的店，我要过去做生意，知道吧？
4: 知道。

坏了，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快！

哥。

0: 宋永哲，你还要回去顽抗吗？你觉得我是在顽抗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吧。
1: 我知道，把你逼急了，你什么事都做不出来。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0: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2: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
0: 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
2: 你相信我会对他们刀兵相向吗？不想死的都别动，
0: 把路让开。
3: 让开！
0: 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北车，
4: 队长，
0: 北车。
3: 是，去。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
5: 我做你的人质。
0: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5: 放心吧，我没事的。
0: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宋永征，既然选择就要付出代价，他但凡有半点闪失，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0: 冷静，
1: ，
2: 向我滚！
3: 是。
2: 你喜欢他？
0: 什么？
2: 你喜欢那小子？
0: 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
2: 真的不怕死？
3: 再快点！
4: 是。
2: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地放弃一切，包括性命。
0: 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
2: 谁说我不明白？啊！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
0: 如果人没了感情，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
2: 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0: 不是吗？
2: 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我。

赵静，赵静。

0: 别乱动，我愿一睁眼睛能看到你，正好宋永征呢。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1: 相信你，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

0: 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1: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2: 胡说，怎么会呢？
1: 那你今天去哪儿了？
2: 不是说了吗？京城。

0: 你想知道什么？
1: 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0: 傻丫头，你放心，这辈子都不离开你，好吗？

0: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浩瀚，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从上次行刺郑正元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1: 好像是。
2: 那有说明什么？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
3: 没错。
4: 走。出发。
5: 鬼一哥。
4: 哎，仙子起来了。
3: 嗯。
4: 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吃吧。
5: 你要去哪儿啊？
3: 打猎。
4: 我想好了，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5: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4: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亏你学呀。走了。
5: 哎，早点回来，等你吃饭。
4: 哎。 我早点回来，你等我吃饭。

0: 老乡，
1: 哎，解放军，哎呀，哎呀，
2: 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啥事儿？尽管说吧。
3: 哎，老乡，你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0: 我没见过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鹃山，离这儿有20里地吧。
2: 跟上！大伙加把劲儿，再快点儿！老乡，您好，打扰了。 我们这儿有个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进你这儿休息一下？好，进来吧，
3: 谢谢。动作轻点，来。

0: 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
2: 啊，前面就是彭烈虎家了。
3: 加快速度！

0: 对了，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不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
1: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0: 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
1: 可这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0: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受的伤，
1: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0: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
1: 你自己住这儿吗？
0: 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我现在也有了国义阁。
1: 国义阁？
0: 我当家的。啊，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打猎了，估计快回来了吧。

0: 为什么要杀人啊？
1: 他们逼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不能待了。

0: 顾爷，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
1: 我求你了，别来杀无辜，我求你！

0: 文渊，能再见到你真好。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姑娘，
1: 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
2: 就算找1000个理由，也还是个刽子手。
3: 宋永正，
4: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3: 王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2: 没有人逼你。

0: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1: 王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0: 没有人逼你，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2: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这是我的选择。
0: 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1: 那是他们自找的。
0: 我想不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1: 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大不了同归于尽。
0: 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
1: 兄弟，还能吗？
0: 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
1: 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
3: 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开枪！
4: 跟上，跟上，跟上！
5: 你他娘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
6: 看准了，就几个太上元的兵。
7: 我跟你说，里边还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0: 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这会儿咱们给他一场会了。
1: 好啊，大哥，
2: 来吧，我数到三，一起开枪吧。

0: 这他娘怎么回事？
1: 你的大哥，我也不知道，我们看到是撒妞啊。
0: 这么多人，你撒妞？
2: 兄弟，只是路过。
1: 路过，路过。
0: 你们继续。
3: 队长，
4: 队长。
0: 站住！
1: 站开！
0: 你老子玩真的！

0: 小心。
1: 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走，咱们回营地。
1: 我没事，那儿有伤员。

0: 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别再有个三长两短，快！ 队长，那帮王八蛋溜太快跑了，宋武哲呢？跑了。快接过来，慢点。小七同志，你没事吧？没事。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下山。
1: 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2: 金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我是国民党，
1: 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
3: 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0: 对不起，我突然间觉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走吧，我不想看见你。
1: 君子。 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离开我。
1: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骗我。
0: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他娘算怎么回事？是啊，
1: 大哥，咱们几十好兄弟，就让三瓜俩走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茂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更是难，势不两立。
2: 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3: 你让他闪啊！
4: 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3: 对呀，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下回山。
3: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4: 单小刀，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
3: 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
5: 别走，我怕。
3: 我很快回来。
5: 那你快点回来。
3: 这个拿着，就在这儿等我。嗯。

0: 大哥，你听着我声音。
1: 小曲儿，是小汉子了吧？够水灵的，大哥！别过来，都别过来，要不然，
2: 要不然，
1: 要不然你怎么样？说来听听。哎，大哥，这好像是他猎户彭大虎的闺女吧？彭大虎的闺女，这也太巧了吧！这谁欠的账谁来还？这老天看来是公平的。拿着。哈哈哈哈哈！这小娘们儿挺厉害了，还拿。

傻人们敢打我，请你给我按住他！

0: 聪啊，敢坏老子的好事儿？
1: 什么？
0: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这方贵园几十里，谁敢在上顶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2: 谁呀？哼，
0: 我是他们大当家的，我叫刘三豹。
2: 土匪，
0: 你敢开枪吗？
2: 把枪放下。

0: 赵干事，该换药了。谢谢。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是啊，
1: 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
0: 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放心吧，
2: 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谢谢。应该的。外边怎么了？走那么吵啊？
3: 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
0: 文渊，他没事吧？
1: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4: 哎，赵干事还没换药呢。
0: 你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嗯。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
1: 王文渊，
0: 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人应该向前看，对吧？
1: 你怎么了？你当前首要的任务。

0: 你要是不想养宠物，是把伤养好，知道吗？早点休息。
1: 赵静，你好，你好，你们先聊着，打扰了。
0: 赵静，你先休息。

0: 你来干什么？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
1: 他是谁啊？你问谁啊？你说我问谁？你说沈小希啊？
0: 沈小希？他是染华西风团救护队的副队长。
1: 你们很熟啊？
0: 认识5、6年了。他曾经救过我。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是我负过伤过后。
1: 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我误会什么？
0: 当时我多想了。
1: 那你说，你多想什么了？
0: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都给我记着呢！等会儿站住！这对面来了什么人呢？哎，
1: 我说程彪，哎，你他娘的瞎是吧？啊，
0: 你呢？地瓜！
1: 我知道你是地瓜，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你后面那两个，一男一女。
2: 我瞅着眼生，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
3: 站住！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我说他们不像什么善茬，我们回来之前。
4: 不能放他们进来。好，二当家，外面来了个人，说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3: 豹哥请来的客人？地瓜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善茬。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不知道。
5: 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3: 好，走。

0: 二郎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给我围起来！
1: ！你这是地官，进来看看！
0: 闭上你的臭嘴！
2: 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是，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3: 真想知道？
0: 哪儿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2: 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什么？谁敢动他就死。啊，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
0: 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不答应！答应！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
2: 白了，宋大当家的马前卒。真的？
0: 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2: 都听见了？
0: 都把枪放下！
4: 二郎将，
0: 放下，把枪放下！
5: 迎宋大当家的上阵。

0: 宋永征已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 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1: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要是谁敢起反心，
1: 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

0: 别怪我无情。
1: 都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清楚了。
1: 那还愣着干什么？杀鸡白酒，银僧大当家的圣山。
3: 是。

0: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宋某人的兄弟，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干了！干！干！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这我们落代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落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落代，后演变为落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

0: 人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1: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2: 这下子我们立章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与其我们这样子俗土俗劳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3: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2: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1: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代，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代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代人把迁徙入川的彝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代，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 世代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那师傅的工人带不起床，他就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巫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巫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巫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2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巫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巫作江经营。
2: 由于他的对人真诚、讲清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1: 靠着勤奋努力，巫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1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邸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

0: 会馆。
1: 商贸的繁盛让洛代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

0: 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带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带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1: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啊，钱穆先生曾经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啊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啊对得起啊前方的啊将士啊。”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也是充满了啊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带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1: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啊先生啊就啊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啊，3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2: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0: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0: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十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1: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他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世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2: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该去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了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未谋身。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2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 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2: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章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信，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3: 俺黑卡嘎尼，光的黑卡嘎发。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勤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见碣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它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仲埠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1: 一定要赶尽杀绝。
2: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啊，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在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2: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会是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2: 在奏书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这可能马廷鸾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呀，廷鸾公啊，那个你到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鸾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鸾。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鸾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鸾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2: 留有余，不尽自强。

0: 好，以还造化，就是说，哎，我们不要过度的，是吧？掠夺自然，造化就是自然嘛。
1: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0: 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2: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2: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众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众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0: 铁良就这样，啊，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对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1: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0: 啊，没去掉。
2: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尊，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0: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子孙，培养自己子孙。
2: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之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并舍有息余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

0: 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仲埠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1: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仲埠籍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2: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仲埠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3年里拆掉的第3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3: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 倪丰龙的另外两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3: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仲埠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仲埠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在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5: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6: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5: 感触特别深，的印象也特别深。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仲埠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5: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 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部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一六嗦嗦。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

0: 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
3: 永吉尼玛。
1: 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4: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

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路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

0: 再下去了。
1: 也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2: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0: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那个也有河路，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2: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3: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0: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3: 云南白药，
4: 哎，可以挖挖啊。
3: 云南白药肉，
2: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0: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3: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的人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2: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3: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0: 然后
3: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0: 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0: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

0: 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1: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

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白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搬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0: 住还搁这嘛呢？
2: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3: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2: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3: 啊，就还搁这嘛呢？
2: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你好。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3: 正在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3: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
5: 这个怎么样？
3: 应该可以了，
6: 这比较甜。
7: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3: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3: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7: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对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 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在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蒸起，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做酵呢？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得过一下，现在会要测量一下鼻中氧化度，知道能不能。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3: 牛肉切好了。
4: 好，牛肉切
3: 好了。好，那看看。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4: 哇，
3: 好了，
4: 给
3: 你好吃吧。
5: 给我们做好吃的。
3: 来，干杯！所以我不要干。
4: 老师，
3: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4: 给我们做，
3: 很高兴，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6: 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7: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1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 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溪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你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5: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
2: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东西，
4: 你在知道吗？再往那个石板里做一条桥了吗？这个挺大，然后就是把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整个人都挺大。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4: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6: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7: 对，我。
8: 回来哈嘛，
9: 好。
10: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花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花架吗？
4: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溪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1: 我们综合设计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
9: 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11: 这样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10: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11: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0: 不动它
11: 还是放这边，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1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4: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3: 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 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3: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窗是吧？
13: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3: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
13: 的。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14: 搭过去。
15: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6: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0: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4: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7: 这个村好，漂亮的村好。二是还是五个高，我一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 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的，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看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我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因为他要改造。
8: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6: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7: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6: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8: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6: 哇，
8: 好，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6: 还秋千呢，
7: 还有秋千板，
4: 很高的突突上台。
9: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的。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6: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10: 像绿道那种的。
6: 对，
10: 像这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6: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1: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啊，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6: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2: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1: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0: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山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
4: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放绳工李培生常年在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装扮着黄山的洁净美丽。
5: 今天我当班就要做好当班的事，黄山是我第二个家，我要把家建设好，维护好。
4: 守松人胡小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呵护着千年迎客松。
6: 迎客松是我敬畏的长者，守护好它是我的本分。
4: 他们的工作平常平凡，他们的坚守出色不凡。
0: 那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绳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7: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的一名放绳工，我叫李培生。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一根钓鱼竿，一身黄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我们是用7米2的钓鱼竿就是改装成的，前面是两根铁丝，一个可以勾，一个可以戳，特别在4到5米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很快速高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那么就是讲在4到5米以外的呢，我们就是用到登山绳，像这个绳索的保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拿着这个绳索背在肩上，不允许甩在地下。绳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绳索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登山绳呢，它是单根长是50米，捡拾垃圾的起来它就是非常的耗体力，而且来讲要做到一个胆大心细。我们放绳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2个人一起，一个人负责在上面提醒游客，有可能有时候可能就是跨过这个路面，可能不经意的情况下容易攀跌倒，所以他在上面就可以提醒一下。第二个指引我下到这个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下到这个悬崖下面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里面或者是在夹缝里面找起垃圾起来不太容易，视线这个受阻，只有通过它来给我指引，我可以节省时间，而且不需要走很多的弯路，那么这样的话很快就把垃圾捡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放一道绳索下去了就感觉到很累了，它 放第二道绳子，那么这样就是互相的交替休息，很容易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垃圾呀全部给打扫干净。这个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一个保险，这是腰带，是绑在这个腰上，这两个是裤腿，就跟穿一个裤子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到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就装到这个袋子上面，袋子里面，这个袋子上面有个收口，如果装满的话，或者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因为黄山这个风景区里面，因为山域性景区啊，它容易起风，它容易就是挂到把这个里面的袋子里面垃圾给灌出来，然后我们这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拉绳，这样一收，这口就收紧了，这样它垃圾就在这个里面了，它就怎么也不得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我把这个拿下来给你们看啊，这个就叫下降器。我们下降的时候其实是很轻松的，我们也有规定，因为绳索和下降器它是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量的热，很烫很烫。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个，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还是年轻力壮的，我感觉到我的体力肯定还可以，自己感觉自己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下这个悬崖的时候，其实也不高，大概在5到6米高，下去的时候呢是很轻松下去了，哎，两个也没有穿保险，就拉着这个绳子就下去了，下到这个悬崖下面。但是上来的时候就差一步，那个地方呢正好是个弓背，弓背的时候啊，拉的时候要两个脚蹲着，必须要有力量的。可是呢，那个地方呢有点阴暗潮湿，那么一脚蹲下去的时候，那一用力一拉，好了，人就从上面呼呼就快速的下降下来。那么当时的时候，我这个手可以看到骨头，闻起来那种焦味比你们烧那个胶带的气味还难闻。隔了这个几个小时过后，那个疼痛，那个灼伤，那个烧了个疼痛啊，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以后就是长了很大很大的记性。那么在这以后的话，我无论到哪里都要穿着这个保险，我们不要就是麻痹，不要大意，不要自以为是，就是讲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操作程序，那么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0: 屏风钟是我们就是放神功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和黄山上的美容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称呼贴切吗？请讲。
1: 老师，我觉得图片中的这一位人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0: 谢谢，请你说。
2: 我觉得李老师像攀岩运动员。
0: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又有一个新的称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就是经常在这个游客问我们，就是下这个悬崖有多少次。在游客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捡拾的垃圾可能相对要多一点。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五一十一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讲下去七八次或者头十次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游客少的时候，下去也就四五次。每次放神下去的时候，一次下去大概3到40米，那么来回的话就有70-80米。那么在我放神这个20多年期间，累计约等于攀爬了就是200座珠穆朗玛峰这么高。我是1997年来黄山风景区的，那时候来黄山风景区游客进山量不是太大，也就70万到80万之间，不是太多。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了，70-80万人感觉很多。那时候我们捡拾垃圾每天都要下去个7-8次头十次，那么有时候遇到节假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少多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游客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大家的文明旅游做得非常好。当然放绳索很危险，在注意的时候偶尔会一脚踩空了，就得被悬在半空中晃荡好半天。有时候碰到大风还会刮了一些小沙石，擦破皮也是常有的事。阴雨天气时，由于崖壁上浮着苔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没有受力点，崖上作业就变得更困难。我让自己的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以手为爪，牢牢地抓住这个岩体的凸起的部分，不断地变化着身姿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放绳作业。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对于我们放绳工而言，最骄傲的就是呵护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不负众望，守护了黄山的美丽奇迹。
3: 你在冒汗是吧？
4: 我肯定是冒汗了，你看，全部都要靠双手的臂力，两腿和一个手啊，绳索成了一个三点。
3: 下面那个山坳里面是不是更冷啊？
4: 对，它那边阴冷，它底下那个风啊，从底下往上刮，它就更冷。
3: 更冷是吧？
4: 比底下更，比上面更冷。
3: 刚才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你大概有？
4: 这一趟大概有40分钟，差不多吧。
3: 40分钟。
5: 谢谢李培生老师，他们用他们的不辞辛劳与危险，守护着这座美丽大山的容颜。那同学们，刚刚李培生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数字用到很快、很容易。但是我们通过短片却能看到，这样的崖上作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同学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李培生老师吗？
0: 请。
6: 李老师，您每次只有一根安全绳保护，您不觉得害怕吗？
0: 我害怕过，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无为，它是鱼米之乡。那么到了黄山风景区这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山啊，就感觉到非常的险峻陡峭，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一种畏高的那种，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险，就是害怕过。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刚接触到这个外围放绳的时候啊，其实来讲我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根绳索从上面放下来的时候，它只有12个毫米到14个毫米的，它就这么一点点粗。 那么就是放到下面，越放到下面就越有点怕。当时就是心里就在想，这个绳索能不能承受得住。半夜的情况下，他在这个悬崖的半空中的时候突然断裂了，那也许我的小命就搭在这里了。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心里一种胆怯害怕。

0: 那么深，它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下去的时候还是不敢看到下面，因为看到底下太深了，那就是感觉到深不可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的，心里这个斗争就想了很多。其实来讲，犹豫了很久，才呢一咬牙，就感觉到那个眼睛就不用看了，往下一放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就撞到这个悬崖上面。虽然说我身上穿了有很多的防护装备，直接撞到了上面，那种份疼痛啊，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记忆犹新啊。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后来告诉我们，这根绳索它单根能承受2500斤，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按照操作规程来做，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心里才有底。很多人就是说，哎，你江边来的水鸭子还是比不过我们山区的山猴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能就是这份工作不太胜任，不能胜任，就是有些人就劝我就是讲，你还是换个工作吧。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会轻易的服输。勤能补拙，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在经过一次次的专业这个系统的这个训练后，我不再去想悬崖有多高，有多险，而是聚焦在如何把悬崖下的每一处垃圾给捡干净，把单纯的恐惧、畏高，转化为胆大心细的重要品质。慢慢的，同事们就是改变了他当初的想法。私下里说到，就是李伟森还是有点能耐的，我听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同学们，你们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要有十分的信心，十分的努力，要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决心，更要有不轻言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的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加油！谢谢。
1: 那同学们，就像李培生老师刚刚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李培生老师用这份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支持他在这份平凡岗位上完成了这些不平凡的工作。那同学们，在这里呀，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展示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本如画的景色当中，出现了一些垃圾，这让这个画面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和不和谐。而我们的黄山环卫工人们，就在这险峻奇峰之上，在这蜿蜒的山路之中，一点点捡拾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垃圾。那同学们，我想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那同学们，你们平时是怎么去爱护环境的呢？请你说一说。
2: 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塑料袋，那个塑料袋呢，是放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的。然后见到垃圾桶就应该把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要是随地乱扔的话，大自然需要很久才能分解这些垃圾。
1: 真好呀！
0: 谢谢。
1: 来，请你说。
3: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垃圾桶旁边，看见有很多袋垃圾在地下，我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头。
0: 谢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同学们都做得很好，身为环境建设的一员，我感到很欣慰。在黄山有近200位环卫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路段，大家每天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一只垃圾袋，回来一袋脏垃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环卫保洁工作，我们在黄山，

0: 其实我们承担了很多的文明劝导员、对客服务员，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吧，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么在黄山风景区，我们也下着大雪。初三早上，我们3:50，所有人到岗到位，干嘛？就是铲这个路上的残冰扫雪。我们分成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去铲。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在3:50的时候，3点多钟，将近4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想起来，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信息，那天黄山最少有2万多人，将近3万人，早上就是起早，到岗到位，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铲冰扫雪。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起着风。你一扫把扫出去过后，那个雪又吹过来，吹得你满脸都是。然后时间一长，这个眉毛和这个头发全部都结成冰，那么是很冷很冷。那么在游客到来之前，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铲冰扫雪。
1: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环卫工人爬悬崖、清垃圾，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
0: 我在黄山工作了26年了，2/3呢时间呢是在山上过年，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啊，也非常开心，把黄山打扫得更干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黄山发现美、享受美。就是确保游客的安全，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吧，就是既安全又能看到好的美景。我们就是早上每天，就是连续这几天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运送这个垃圾，我们山上的垃圾是山外处理，它是不允许在山上处理，山上处理它就污染环境。再一个来说，就像刚才小朋友们说的，它有这个垃圾，如果说你不清运出去，它很难分解掉，那么就常年累月的时候，它就成了垃圾山了。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那么这样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垃圾必须在山外处理，所以这些垃圾就全部就漂运下山。
2: 同学们，像李培生老师这样的黄山环卫工人们的辛苦付出呀，也感触了每一个去黄山游览的旅客们。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旅游客们的有感而发，让我们跟随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3: 翻悬崖了，
4: 对呀，因为它可以从悬崖上掉下去才能够捡得到。
3: 突然有垃圾
5: 车，
6: 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
7: 就太不道德了。
8: 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是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9: 环卫工叔叔他们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不要乱扔垃圾。
10: 所以小朋友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做文明小游客。
2: 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培生老师的脸上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爱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升，那么对他们而言再辛苦也值得了。
0: 是的，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放成作业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会跟家长说，妈妈，山上这么高，叔叔下去危险啊，叔叔到山底了。我看着只哆嗦等等，言语间就是满是关心，我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

0: 教。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碧森，小心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黄山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间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哦，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时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绳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1: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是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来，
0: 请。
2: 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1: 请你来回答。
3: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4: 李老师，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0: 好，
1: 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为我们国家默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5: 爸爸，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别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0: 谢谢。
1: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在裴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0: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生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绳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1: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0: 谢谢。
6: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6: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 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7: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

0: 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0: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2: 孤单吗？
0: 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1: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0: 迎客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1: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护山守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恰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火旗他就跪了吧！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 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听着那明确，咱们这个系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有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儿？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也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 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爹！
1: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事出动，呀！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5: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6: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 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
4: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元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家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 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身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这叫着了，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会想走也走不了了。

们干嘛开枪？

0: 你干得不错。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2: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哎，
2: 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像铁火陛下现在。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牧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站住！
4: 贼红，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3: 杜参谋长在哪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流弹击中，已经殉国了。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站住！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
4: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崔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但是。 我求求你放了我！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也是被逼无奈，随红。
3: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4: 就是他。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想不到吧？ 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你错了。你说什么？你的秘密。
0: 你也上当了。

0: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歼撤退。
0: 是。

0: 时不离兮，追不逝。我使某人也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用了，我来吧。
3: 怎么了？情报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1: 慢点，那边。
5: 歇会儿。
1: 好，这可怎么办呢？

0: 停车。
1: 陈天放，你去哪儿？

0: 他是日本特务，
1: 陆参谋长呢？
0: 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1: 走。

快点，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到时候我们一颗有，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1: 怎么回事啊？
2: 我下去看看。
1: 去吧。

0: 首长，
1: 前面怎么回事啊？
2: 是集团军刘司令。
3: 石参谋长，

0: 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 临阵脱逃，败坏军机，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西岸。
1: 是。
2: 跟上，跟上，跟上！

0: 为主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不足，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
1: 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
0: 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

0: 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1: 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
0: 八个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回避。目前战局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
1: 嗨，
0: 目前战况已成了焦灼，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裁员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0: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
1: 嘿，
2: 兄弟撑住啊！撑住！医生，医生，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救救他！
3: 还有消炎药吗？
4: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3: 对不起，
2: 医生，他是被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3: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2: 站住！不许动！
3: 你要干什么？
2: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4: 住手！放下，
2: 走开，别逼我开枪。
4: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救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2: 你要干嘛？
4: 入伍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
3: 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4: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3: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4: 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
5: 好，准备手术。
2: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4: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2: 求求你，别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别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6: 你快起来啊，起来！
7: 救救我！菩萨也救救我
8: 吧！救救我们吧！
9: 救救我们吧！
10: 菩萨，救救我们吧！
11: 菩萨，救救我们吧！

0: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2: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1: 城阳未战，一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2: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3: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2: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3: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4: 好，就这么办。
3: 是。

0: 口水。好好养伤，以后可别再逞什么英雄了。
1: 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0: 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
1: 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0: 遵命。
1: 那我等着你回来。
0: 嗯。
2: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
0: 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
3: 敌战区。
0: 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
4: 好。
0: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5: 又是鬼子腹地。
4: 果银
3: 什么时候出发？
0: 明天一早。

0: 老三，怎么了？
1: 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
0: 你们呢？
2: 饿呀！
0: 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1: 二哥。那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封山打仗，可给俺老子懊悔了。
0: 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的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嘎子，你们两个跟我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
1: 快点，快点！
0: 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去杀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他。
1: 老马，老马。

0: 鬼子，老子和你治不了你。
1: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2: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1: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儿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3: 有。
1: 明天一早。

0: 跟我进城。
1: 听着，听着。
2: 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都，咱们

0: 怎么样，秦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下来，抓紧车，是，兄弟们，卸来。秦老板。
1: 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截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2: 是啊，是不够啊。
3: 娘子啊，
2: 你带大伙先把物资送回根据地去。
3: 是，
2: 林兄
3: 到，
2: 带几个人跟我走。
4: 是，
1: 去哪儿啊？
3: 陆安，
2: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3: 对，
2: 在那儿啊。 咱们有笔大买卖，哎，好嘞，走。
5: 三个队，三个队，如愿。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趴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来，起来。
1: 这，你们是？
0: 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2: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3: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4: 什么意思？
3: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5: 强子说的对。

0: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利的支援。老大，
1: 到，
0: 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2: 是，
0: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同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3: 情况怎么样？
4: 已经和副将部电联系好了，
3: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急啊。嗯。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物资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
2: 哎，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3: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4: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
5: 嗨，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6: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4: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6: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上一番啊，
5: 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7: 你的情况我从崔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
1: 哎，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7: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7: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边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1: 是啊，确实如此。
7: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1: 你们是什么打算？
7: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1: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训呢。
7: 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1: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7: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气势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黄安。
0: 黄安？不好意思，二位，黄安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当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
1: 哎，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要出的日本人呢？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2: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3: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2: 那怎么办？
3: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3: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4: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3: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4: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3: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
5: 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
3: 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4: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3: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4: 说。
6: 怎么那么晚，
7: 路上全是鬼子？
6: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快点，后边跟着，行，快点，大家伙
7: 快点啊，快点，谁？老曹啊。
4: 孙掌柜，
7: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4: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7: 大当家的？
4: 大当家的，孙喜顺来了。
7: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8: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匹。
7: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8: 定了？谁定的？
7: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8: 邓九爷
9: 啊，
8: 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7: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8: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7: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怎么这么少？大佐阁下，
1: 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卢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
0: 对了，卢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
1: 都弄清楚了。
0: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总，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0: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

0: 这是我们抢的好机会。哎呦，
1: 掌柜的，
2: 都准备好了。
3: 好，
1: 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
3: 嗯，
1: 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露出来。
0: 明白。
1: 好。

0: 老三，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一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帮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1: 太君。
2: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2: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1: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呢。
2: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0: 三爷，鬼子全进去了。
1: 废话，我看见了。二哥，
2: 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你们想去哪儿啊？带过来。大佐阁下，我在这里。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你个装骨头，拦住他！
1: 布匹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是炸弹！
0: 人算不如天算。 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2: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儿吧？
3: 三爷，要与下一根鬼子拼了吧？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高大，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子。
1: 你说？
2: 呸！
1: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3: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1: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3: 嗨，
4: 二哥，还等啊？
5: 老三，
4: 啊，
5: 走。
4: 好，走。
5: 等等，
4: 陈兄弟，
5: 等等。
6: 怎么了？
5: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7: 陆安，
5: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着开着？

0: 快点，快点！
1: 不要，打！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1: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那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
2: 这样，
1: 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弃车。
2: 弃车？队长，这车不留在拉布了？
3: 布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
1: 二哥，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啊，有，六横街，钱家档口。
4: 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1: 好，强子，停车。
4: 强子，
1: 哎，
4: 你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
1: 明白。
4: 好，二哥，哎，走。
5: 大佐阁下，人追到了吗？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6: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出货！
5: 嗨，马上全省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6: 嗨，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5: 现在有多少了？大概8000多匹。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往前线。
6: 嗨。

0: 花姑娘，站住！
1: 你是在叫我？
0: 是的。

0: 大大家的，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那你担心了，
0: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2: 老千。 菲儿，你们先休息。
3: 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4: 电话。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
1: 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大王，这么多年，辛苦了。
2: 这可是大哥呀！
3: 他不配做我大哥，我今天要替自己的爹娘清理门户。放开！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个人他不配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哭瞎了眼睛，我爹临死。连死都不瞑目，
4: 白鹅，你说的对，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5: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啊！
3: 你孝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
5: 咱们钱家有那么多档口，
3: 你就不能派人捎个信儿吗？啊！
5: 让咱爹娘死了都不甘心。
4: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
3: 你不能。好，今天我让你打。
2: 哥，你打吧。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3: 好，今天我就成全你。
2: 哥，
6: 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
3: 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
6: 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
4: 百万，
7: 二哥，

0: 都怪我疏忽大意。田方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
1: 老秦，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
0: 对呀。
2: 大佐，您在想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
2: 大佐，您的意思是？
3: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
2: 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3: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2: 嗨，大佐英明。
4: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
1: 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
0: 那怎么办？
1: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0: 怎么抢？
1: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2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
0: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1: 对，从鲁岸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5: 大木山。
1: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5: 走水路。
1: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6: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3: 明天一早出发。
6: 嘿。

0: 百万，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2: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3: 好嘞，二哥。

0: 哦，打吗？
1: 先等等，
2: 还等？
3: 怎么了，田芳？有问题？
1: 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的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4: 二哥，再不打车就过去了。哎，
2: 是啊，是太轻松。怎么了，兄弟？
1: 现在日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3: 田芳，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
1: 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
2: 啊，好，注意掩蔽。
5: 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
6: はい。
7: 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鲁安的头？
8: 对，
1: 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0: 兄弟，
2: 打还是不打？
1: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2: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1: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2: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8: 再等等。

0: 二哥，真走了，打了。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儿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1: 陈天放，要是我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2: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这可是你说的。
0: 对，我说的。
1: 好，飞二姑娘，有魄力。你要是挡了道，我老三跟你混。
0: 谁稀罕？

0: 会不会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和你别动队，做梦吧。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老三，老三，
3: 天亮了，
0: 天亮了，都鬼子来了，
3: 在哪儿？
1: 老三，啊，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0: 好嘞。

0: のとか。
1: 閣下、銃声のようです。
0: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はい、はい、

0: 这小伙子太不经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
1: 那还用说？兄弟，大刀战场！
2: 好。
3: 这他装死二哥，给我看看还有没有装死的。
1: 胖子，
0: 敢打老子黑枪！
1: 老三。
2: 人已经死了，
0: 老三，打得过瘾吗？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敢不敢嚣张了？
1: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0: 当然，那还用说？
1: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2: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好，看看谁来了。疯子，快点！好家伙，钱大哥，坐，快进来，快进来。
1: 坐坐坐。
2: 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1: 你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尔他们。 把布匹送进山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3: 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1: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3: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1: 那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强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4: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尔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
5: 我，啊。
6: 这回咱们怎么打？
5: 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6: 为什么呀？
5: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6: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5: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不打在你肩膀，这小子。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嘿，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2: 万万，
1: 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
1: 距离陆安大约30华里的地方。
0: 30华里，陈天方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总，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嗨。
0: 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
3: 从现在开始，只许哼哼，不许说话。

0: 留在原地等我，不许乱跑。
1: 怪りなさい。はい。怪我はどこ？腕です。
2: 見てあげる。
0: すみません。
2: どこら辺？

0: 怎么了？
1: 戴着眼镜晕。
2: 不错。

林氏，林氏，林氏了。

0: 你这娘的，你是中国人。
1: 你什么人？
2: 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你们哪个部分的？101集团军特战部。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
1: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怎么办啊？跟我来。
3: 头，鬼子围上来了，
4: 大家抓紧时间。
5: 他是谁？
1: 军统的人，皆是我们陈天放部长。
5: 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卫。
3: 你们怎么也来了？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4: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5: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臣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3: 二哥，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3: 抓紧时间，走。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1: 我留下，
3: 我会日语，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兄弟，你一个人留下。 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1: 王卫，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3: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快走。
1: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2: 保重。

0: 扉を開けろ。
1: 開けろ。
0: はい。病院を封鎖し部屋を詳しく捜査しろ。
2: はい。各部屋捜査しろ。
3: はい。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新天宝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2: はい。

0: 대사 각하.
1: 도우시다.
2: 拳銃にひどく撃たれました。

0: 你先在这儿等我。
1: 是。
2: 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3: はい。

0: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2: 小鬼子，有本事弄死我！
3: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清查药品。
0: 嗨。

0: 八个。
1: 报告大佐，药品被洗劫一空了。
2: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车。

0: ちょっと待て、何してるんだ。
1: ちょっと、
0: 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2: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哦

走吧。

0: 哎，兄弟，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大伙，你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
1: 什么难得？
0: 看着你们小日本鬼子追着屁股打呀，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2: 二哥，
3: 啊！
2: 看来咱们这次真的要一公里翻船了！
3: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这不是你说的吗？咱们这次要被小鬼子包饺子了！
3: 坏的不算，好的算！
1: 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
2: 哥，陈兄弟。你说该怎么办？
0: 我跟疯子演武，你跟老三，你带老三他们能可以什么？
3: 说什么呢？我陈老板是那种人吗？
4: 哎，给，再给，你给我蹲着。
5: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鱼。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 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好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这我们落在老百姓，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罗在这个警示。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带，后演变为洛带，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1: 贪图安逸，神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带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带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带，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田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2: 这下子我们立章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与其我们这样子俗土俗劳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3: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2: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

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代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代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代，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那师傅的工人带不起床，他就晒下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巫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巫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巫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2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巫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巫作江经营。
2: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勤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1: 靠着勤奋努力，巫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1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福地虽然已经没有了

0: 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1: 商贸的繁盛让洛代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代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代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代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2: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啊，钱穆先生曾经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啊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啊对得起啊前方的啊将士啊。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爷爷是充满了啊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代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2: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啊先生啊就啊对他说，要把才子系洗干净啊，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1: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代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0: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0: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3: 很喜欢那句话，金匮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饰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4: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该去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了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为谋生。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晓霜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晓霜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刘晓霜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晓霜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晓霜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晓霜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4: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检警长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5: 俺黑卡卡尼，光的黑。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勤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接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路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仲埠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1: 一定要赶尽杀绝。
2: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对，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才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3: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为此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3: 在奏书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这可能马廷鸾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哎呀，廷鸾公啊，那个你我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鸾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鸾。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鸾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鸾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3: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的 是吧？掠夺自然，造化就是自然嘛。
1: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3: 留有余不尽之路，以欢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欢百姓。就说我们当官应该要先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欢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亭銮的气度与胸怀。
4: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亭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0: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众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亭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众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2: 听了我就这样，啊，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是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1: 嗯，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2: 没去了。
0: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2: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子孙，培养自己子孙。
0: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并舍有息余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 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仲埠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5: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仲埠籍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6: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仲埠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

0: 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三年里拆掉的第三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1: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2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1: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众布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再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4: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5: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4: 感触特别深，对印象也特别深。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众布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

0: 代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1: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0: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他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种布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其实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面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
2: 哎，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3: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4: 啊。对，嗯，老师好。
3: 对啊，
0: 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4: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4: 好。
0: 好，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5: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4: 戒尺，
2: 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哈。

0: 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指上哈。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0: 哎，
2: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1: 我欲乘风归去，
2: 高处不胜寒，
1: 高处不胜寒，
2: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1: 弄清影。
2: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哪位同学还要啊？
3: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2: 啊，正是，不是正
3: 是，正是河豚，
2: 后鼻音，正是，
3: 正是河豚欲上时，
2: 芦蒿满地吧，
4: 好，
2: 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个
0: 芦蒿满地芦芽短，
2: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0: 嗯，
2: 大家集体来一遍，
0: 来。
4: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2: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5: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祠，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0: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1: 我知道，
0: 你说。
1: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0: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2: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0: 对，
2: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5: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2: 读书正业，
4: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5: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祠，植物以竹为。

0: 耐。
1: 学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2: 这片竹林取的是丁风波的意象。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2: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
4: 、
2: 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4: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4: 好。
1: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侣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唉，吾生之须臾，

见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只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序立，送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2: 题序立。
0: 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1: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

0: 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就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1: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3: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2: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2: 哎，
0: 对对对，
2: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4: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4: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了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2: 哎，
0: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2: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5: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2: 好，下一位同学。
6: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2: 哇！
6: 我想问一下您， 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他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嗯，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2: 嗯，好，下一位同学。
7: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他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2: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8: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2: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8: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

0: 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吗？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插的哈，你看。

0: 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铺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0: 这个是红土山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2: 云南白药，
3: 哎，嘿，汪汪。
2: 啊，云南白药肉。
1: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2: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再来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打火机带在山上。
1: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0: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4: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往后一会儿这个除掉。
4: 啊，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1: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1: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主要就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搁这嘛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但心里他们还是特别是

0: 子。
1: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
2: 先别收。
1: 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
4: 啊，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3: 正在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3: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就比较甜。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3: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3: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就
1: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红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红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1: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3: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1: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慈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

0: 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1: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做的吗？这个发的挺快的，挺热的。
2: 哦，你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应该我们这样的，或者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知道吗？
0: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3: 牛肉切好了。
4: 好，牛肉切好了。
3: 好，那分开。
0: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4: 哇，
3: 好了，
4: 有口味，
3: 肯定好吃吧？
4: 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3: 哦，来干杯！欢迎你们贵友客。
5: 白老师，一口
4: 谢谢了，
5: 给我们做
3: 很高兴，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6: 哦，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4: 很香，很好吃。
5: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0: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祠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可以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 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

0: 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0: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红
0: 色，你在再往再往那个示范绿色一条桥了吗？这个巨大，然后就是把这个景一条一条的，这个整个都挺大。
1: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至少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好吗？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1: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5: 我们综合设计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8: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
5: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8: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5: 好，
8: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5: 好。

0: 设计改动比较小一点。
1: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2: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的，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3: 几月？25。
4: 到一个屋檐的
5: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哈，
4: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5: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式吧。
4: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5: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4: 的。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6: 搭过去。
7: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8: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9: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0: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2: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8: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1: 这个村好漂亮的村好，二是还是五个高，外头出来是
8: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看来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的就是
2: 没几块了嘛，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因为他要改造。
8: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6: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7: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6: 你问阿姨就是改造，
8: 可以到他们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6: 哇，
8: 好玩。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们有秋千，
4: 还有秋千呢，
9: 还有秋千板，
10: 很高的突突突。
11: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的。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6: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12: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6: 对，
12: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贴啊。
6: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3: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6: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3: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0: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

施山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你外面在哪里弄的？不管在哪里弄的，到这边去了，很多的在那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城里去卖。这边这里有个，这边卖手下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
2: 我要去洗。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够的，一个家伙弄了一斤够的。便宜点，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次没有空哦。
2: 米
3: 有，爷爷娘想了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八百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失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家户户都要学的，我爷爷、父亲，看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我一直照行字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这妈妈心要拼命的，只要我这七岁多两好。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漆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天下雨，你都要准备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4: 好，打针打针。哎。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

0: 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向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1: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那个中转站。
2: 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要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堤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金衡水一直和哥嫂一起跑船，从绍兴港新装的这批货物将通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再从钱塘江进入嘉兴，最终送抵上海港。
1: 这个前方车啊，
0: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

0: 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炎帝，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现在我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大家可以聊聊天，
2: 啊，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的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啊。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
1: 啊，
0: 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要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粘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讲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你这样式，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人管了，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4: 是，
3: 哎呀，谢谢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
4: 行，
3: 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
6: 扣个船坞吧，有沉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
2: 不知道啥叫。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
9: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10: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11: 嗯，行，
10: 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11: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吧土的感觉。
10: 乌了吧土什么？
11: 乌了吧土，东北话乌了吧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12: 这里的人都 好
8: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13: 放点行李就
10: 是。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13: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8: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
14: 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2: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5: 谢谢你的款待。OK。
8: 燕儿，凤儿。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6: 哈喽哈喽。
8: 随
9: 二岁是山东青的，重庆。来，同学们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4: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9: 生的菜 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2: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16: 你问谁呢？掉不掉棚？
2: 刚热火朝天地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16: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12: 这好像都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他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他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2: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2: 没招，咋告诉你不听呢？
17: 干了，他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8: 准备4块5块6块砖，
16: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8: 不会，
17: 不对，
18: 能接。
2: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9: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听见了吗？搁心里面念一遍啊，搁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16: 行，
20: 这位金墨哥，
19: 这
20: 位金派派，
2: 李雨欣，网名派派，墨和文旅推荐官。
21: 3、2、1，走你！
2: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22: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2: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22: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2: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
22: 啊，当缆旗给他系一下吧。

0: 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1: OK OK。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OK OK OK OK，
0: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

0: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1: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2: 前天刚回来。
1: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2: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1: 快快走，快冷。
3: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1: 快进屋，
2: 那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1: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2: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哎呀，
1: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2: 没断溜。
1: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2: 我看出来你瘦了，
1: 这不为了赚钱吗？
2: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1: 他天天的麻辣扒里吗？
2: 啊，扒里他生意挺好啊。
1: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2: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些活。
1: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2: 你也不让人干的，你嫌人干不好。
1: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3: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2: 但是，
3: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2: 引领有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就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4: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5: 往北走
4: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3: 史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5: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
4: 的。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5: 没有。
4: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5: 行，
6: 干嘛夏天来？
4: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5: 真的、
4: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那想法。
5: 那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3: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7: 哎，这回拍到了。哎，
8: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9: 送的吗？
8: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10: 免费。
11: 好，谢谢。
12: 这玩意谁研究的？
11: 谁研究的？这谁研究的？
12: 谁发现的？
8: 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3: 哦，好甜啊！
8: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7: 哇，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12: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啊，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咋咋咋地吧。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跟他生啥气呀？现在年轻人他喝

0: 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1: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
0: 对呀。
1: 这可以。
0: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1: 挺好，
0: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
2: 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1: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
0: 是。
1: 挺熟悉。
3: 入住两晚，I
2: 对。
3: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2: 哎呀妈呀，你这老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你也
4: 北
2: 学
4: 极
2: 学啊！
4: 村的
2: 完，
4: 名
2: 真事儿
4: 气
2: 你也看
4: 越
2: 着，你
4: 来
2: 也
4: 越
2: 行，你
4: 大，
2: 可以告诉我
4: 国
2: 呀。
4: 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5: 这是 my name 为的。
4: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
2: 吓
4: 模式。
2: 人呐！咋了？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3: 对，
2: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3: 就是退房，去从哪儿去让人家
2: out 吗？要不 come
3: out，out，OK
2: out，come out，就是这个我会。
3: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2: reservation，
3: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预定。
2: reservation，
3: 可以，
2: 聪明。
3: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你这念的多好。
2: 不是聪明。
3: 比划，
2: 你能比划明白？
5: 妈妈，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儿不好？
2: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
3: 姐，你
2: 对。
3: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2: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3: 干啥去啊？
2: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3: 行。
6: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4: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7: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
8: 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6: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7: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9: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good,
6: 非常好
9: ，very good，
7: 谢谢。
2: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10: 好像是了。
2: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那块也是。
4: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2: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4: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2: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
4: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2: 那个龙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了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11: 青岛
2: 呀，
11: 第四次来了。
2: 第四次来北极村。
11: 对，
2: 夏天来过。
4: 在路上，
2: 文
4: 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2: 这啥这么吸引啊？
11: 这一次自己来。
2: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11: 肯定能来。
2: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11: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

0: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1: 一二三四，跟小在跳皮筋似的。
0: 史瑞娟、郭昊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1: 我们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2: 真热闹。
3: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2: 真的。
0: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1: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2: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0: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0: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8: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9: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8: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9: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
5: 早上好。
10: 早。
5: 早上好。
1: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8: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9: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8: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9: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的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便于它的管理。
1: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火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8: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

0: 学校都不太一样。
1: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0: 哦，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2: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
1: 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3: 哎，防守没问题，一个手这样一个照跟，看小二然和黄一这一组做得很好啊。
4: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1: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4: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1: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呢，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所以我们呢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4: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1: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一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0: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1: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0: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1: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就寻找新的项目。 如果学生呢有自己

0: 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1: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2: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3: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啊，你是想搞双休啊？
4: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5: 加快，加快，王东瑞！
6: 哎，连贯一点，避免跑到标筒啊！
4: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7: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4: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7: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0: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4: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7: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

0: 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1: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2: 三，立正，
3: 立正，
2: 站起，
3: 我看齐。
4: 来，所有人想坐正。
5: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1: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6: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5: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1: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0: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1: 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7: 左脚现在右脚，那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8: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9: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0: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1: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
4: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放绳工李培生常年在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装扮着黄山的洁净美丽。
5: 今天我当班，就要做好当班的事。黄山是我第二个家，我要把家建设好，维护好。
4: 守松人胡小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呵护着千年迎客松。
6: 迎客松是我敬畏的长者，守护好它是我的本分。
4: 他们的工作平常平凡，他们的坚守出色不凡。
0: 那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绳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7: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的

的一名放绳工，我叫李培森。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一根钓鱼竿，一身滑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我们是用7米2的钓鱼竿，就是改装成的，前面是2根铁丝，一个可以勾，一个可以戳，特别在4到5米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很快速高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那么就是讲在4到5米以外的呢，我们就是用到登山绳，像这个绳索的保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拿着这个绳索背在肩上，不允许甩在地下。绳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绳索，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登山绳呢，它是单根长是50米。捡拾垃圾的起来，它就是非常的耗体力，而且来讲要做到一个胆大心细。我们放绳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2个人一起，一个人负责在上面提醒游客，有可能有时候可能就是跨过这个路面，可能不经意的情况下容易攀跌倒，所以他在上面就可以提醒一下。第二个，指引我下到这个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下到这个悬崖下面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里面，或者是在夹缝里面找起垃圾起来不太容易，视线这个受阻，只有通过它来给我指引，我可以节省时间，而且不需要走很多的弯路。那么这样的话，很快就把垃圾捡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放一道绳索下去了，就感觉到很累了，他放第二道绳子，那么这样就像互相的交替，休息，很容易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垃圾呀，全部给打扫干净。这个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一个保险。这是腰带，是绑在这个腰上，这两个是裤腿，就跟穿一个裤子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到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就装到这个袋子上面，袋子里面，这个袋子上面有个收口，如果装满的话，或者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因为黄山这个风景区里面，因为山域性景区啊，它容易起风，它容易就是挂着把这个里面的袋子里面垃圾给灌出来，然后我们这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拉绳，这样一收，这口就收紧了，这样它垃圾就在这个里面了，它就怎么也不得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我把这个拿下来给你们看啊，这个就叫下降器。我们下降的时候其实是很轻松的，我们也有规定。因为绳索和下降器，它是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量的热，很烫很烫。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个。07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是还是年轻力壮的，我感觉到我的体力肯定还可以，自己感觉自己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下这个悬崖的时候，其实也不高。大概在5到6米高，下去的时候呢，是很轻松下去了。哎，两个也没有穿保险，就拉着这个绳子就下去了，下到这个悬崖下面。但是上来的时候，就差一步，一步那个地方呢，正好是个弓背，弓背的时候啊，拉的时候要2个脚蹲着，必须要有力量的。可是呢，那个地方呢，有点阴暗潮湿。那么一脚蹬下去的时候，那一用力一拉，好了，人就从上面呼，就快速的下降下来。那么当时的时候，我这个手可以看到骨头，闻起来那种焦味比你们烧那个胶带的气味还难闻。过了这个几个小时过后，那个疼痛，那个灼伤那个烧那个疼痛啊，就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以后就是长了很大很大的记性。
那么在这以后的话，

无论到哪里，都要穿着这个保险。我们不要就是麻痹，不要大意，不要自以为是，就是叫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操作程序，那么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0: 屏风钟是我们就是放神功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和黄山上的美容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称呼贴切吗？请讲。
1: 老师，我觉得图片中的这一位人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0: 谢谢，请你说。
2: 我觉得李老师像攀岩运动员。
0: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又有一个新的称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就是经常在这个游客问我们，就是下这个悬崖有多少次。在游客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捡拾的垃圾可能相对要多一点。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五一十一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样下去七八次或者头十次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游客少的时候，下去也就四五次。每次放神下去的时候，一次下去大概3到40米，那么来回的话就有70-80米。那么在我放神这个20多年期间，累计约等于攀爬了就是200座珠穆朗玛峰这么高。我是1997年来黄山风景区的，那时候来黄山风景区游客进山量不是太大，也就70万到80万之间，不是太多。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了，70-80万人感觉很多。那时候我们捡拾垃圾每天都要下去个7-8次头十次，那么有时候遇到节假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少多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游客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大家的文明旅游做得非常好。当然放绳索很危险，在注意的时候偶尔会一脚踩空了，就得被悬在半空中晃荡好半天。有时候碰到大风还会刮了一些小沙石，擦破皮也是常有的事。阴雨天气时，由于崖壁上浮着苔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没有受力点，崖上作业就变得更困难。我让自己的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以手为爪牢牢地抓住这个岩体的凸起的部分，不断地变化着身姿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放绳作业。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对于我们放绳工而言，最骄傲的就是呵护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不负众望，守护了黄山的美丽奇迹。
3: 你在冒汗是吧？
4: 我肯定是冒汗了，你看，全部都要靠双手的臂力，两腿和一个手啊，绳索成了一个三点。
3: 下面那个山坳里面是不是更冷啊？
4: 对，它那边阴冷，它底下那个风啊，从底下往上刮，它更冷。
3: 更冷是吧？
4: 比底下更，比上面更冷。
3: 刚才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你大概有？
4: 这一趟大概有40分钟，差不多吧。
3: 40分钟。
5: 谢谢李培生老师，他们用他们的不辞辛劳与危险，守护着这座美丽大山的容颜。那同学们，刚刚李培生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数字用到很快，很容易。但是我们通过短片却能看到，这样的崖上作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同学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李培生老师吗？
0: 请。
6: 李老师，您每次只有一根安全绳保护，您不觉得害怕吗？
0: 我害怕过，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无为，它是鱼米之乡。那么到了黄山风景区这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山啊，就感觉到非常的险峻陡峭，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一种畏高的那种，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险，就是害怕过。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刚接触到这个外围放绳的时候啊，其实来讲我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根绳索从上面放下来的时候，它只有12个毫米到14个毫米的，它就这么一点点粗。 那么就是放到下面，越放到下面就越有点怕。当时就是心里就在想，这个绳索能不能承受得住。半夜的情况下，他在这个悬崖的半空中的时候突然断裂了，那也许我的小命就搭在这里了。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心里一种胆怯害怕，就是顾忌的很多。第一次放绳索的时候啊，实际上保险安全都做到位了，看到这个落差，从上面看到下面落差，它高就看起来就是有40-50米那么深，它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下去的时候还是不敢看到下面，因为看到底下太深了，那就是感觉到深不可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的心里这个斗争就想了很多。其实来讲犹豫了很久，才呢一咬牙，就感觉到那个眼睛就不用看了，往下一放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就撞到这个悬崖上面。虽然说我身上穿了有很多的防护装备，直接撞到了上面，那种份疼痛啊，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记忆犹新啊。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后来告诉我们，这根绳索它单根能承受2500斤，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按照操作规程来做，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心里才有底。很多人就是说，哎，你江边来的水鸭子还是比不过我们山区的山猴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能就是这份工作不太胜任，不能胜任，就是有些人就劝我，就是讲你还是换个工作吧。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会轻易的服输，勤能补拙，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在经过一次次的专业这个系统的这个训练后，我不再去想悬崖有多高有多险，而是聚焦在如何把悬崖下的每一处垃圾给捡干净，把单纯的恐惧畏高转化为胆大心细的重要品质。慢慢的，同事们就是改变了他当初的想法，私下里说到就是李伟森还是有点忍耐的，我听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同学们，你们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要有十分的信心，十分的努力，要有宝剑奉从谋利处，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决心，更要有不轻言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的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加油！谢谢。
5: 那同学们，就像李培生老师刚刚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李培生老师用这份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支持他在这份平凡岗位上完成了这些不平凡的工作。那同学们，在这里啊，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展示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本如画的景色当中，出现了一些垃圾，这让这个画面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和不和谐。而我们的黄山环卫工人们，就在这险峻奇峰之上，在这蜿蜒的山路之中，一点点捡拾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垃圾。那同学们，我想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0: 保护环境的责任。那同学们，你们平时是怎么去爱护环境的呢？请你说一说。
1: 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塑料袋儿。那个塑料袋儿呢，是放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的。然后见到垃圾桶就应该把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要是随地乱扔的话，大自然需要很久才能分解这些垃圾。
0: 真好呀，
2: 谢谢。
0: 来，请你说。
3: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垃圾桶旁边，看见有很多袋垃圾在地下，我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头。
4: 谢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同学们都做得很好。身为环境建设的一员，我感到很欣慰。在黄山有近200位环卫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路段。大家每天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一只垃圾袋，回来一袋脏垃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环卫保洁工作，我们在黄山，其实我们承担了很多的文明劝导员、对客服务员，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吧，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么在黄山风景区，我们也下着大雪。初三早上，我们3:50，所有人到岗到位，干嘛？就是铲这个路上的铲冰扫雪。我们分成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去铲。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在3:50的时候，3点多钟，将近4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想起来，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信息，那天黄山最少有2万多人，将近3万人，早上就是起早，到岗到位，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铲冰扫雪。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起着风。你一扫把扫出去过后，那个雪又吹过来，吹得你满脸都是。然后时间一长，这个眉毛和这个头发全部都结成冰，那么是很冷很冷。那么在游客到来之前，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铲冰扫雪。
5: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环卫工人爬悬崖、清垃圾，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
4: 我在黄山工作了26年了，2/3呢时间呢是在山上过年，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啊，也非常开心，把黄山打扫得更干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黄山发现美、享受美，就是确保游客的安全，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吧，就是既安全又能看到好的美景。我们就是早上每天，就是连续这几天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运送这个垃圾，我们山上的垃圾是山外处理，它是不允许在山上处理，山上处理它就污染环境。再一个来说，就像刚才小朋友们说的，它有这个垃圾，如果说你不清运出去，它很难分解掉，那么就长年累月的时候，它就成了垃圾山了。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那么这样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垃圾必须在山外处理，所以这些垃圾就全部就跳运下山。
0: 同学们，像李培生老师这样的黄山环卫工人们的辛苦付出呀，也感触了每一个去黄山游览的旅客们。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游客们的有感而发，让我们跟随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6: 现在没有
7: 翻悬崖了。
6: 对呀，因为它不要从悬崖上掉下去才能够捡得到。
7: 突然有垃圾，
8: 都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
9: 就太不道德了。
10: 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是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11: 环卫工叔叔他们，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不要乱扔垃圾。
12: 所以，小朋友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做文明小游客。
0: 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培生老师的脸上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爱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升，那么对他们而言，再辛苦也值得了。
4: 是的，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放成作业的时候，小朋友

0: 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培森，小心眼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黄山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间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时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绳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1: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是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来，
0: 请。
2: 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1: 请你来回答。
3: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4: 李老师，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0: 好，
1: 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为我们国家默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5: 爸爸，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没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0: 谢谢。
1: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在培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0: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森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绳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0: 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1: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0: 谢谢。
2: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2: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3: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3: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4: 孤单吗？
3: 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2: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3: 迎客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2: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护山守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7: 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0: 别玩手机了，吃香。
12: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3: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1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一定回。
1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0: 不走了哈。
5: 妈，哎，
11: 走
5: 妈。哎，快妈，慢点啊。
11: 喂
18: 弄死你，走了的呀。
19: 妈妈，
7: 你爸来了。
8: Ha ha ha ha!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铜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

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

0: 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怀，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线

0: 青衣呀、啊。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桓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

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它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你外面在没有路的，不管走哪路的，到这边去了，你到了山上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城里去买。这边在那个这边卖烧鸭店，走过的人啊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

0: 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1: 爷爷，你们早上几点钟来了？
2: 我明天不来了，我要去洗。
1: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1: 这里一个家伙弄了一斤，这里点一点。不动了，进不动。
3: 我上次没有空了，你有爹娘想的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

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了。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家户都要行的，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一直这样子来修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这妈妈心要拼命的，需要我这七岁多还两好。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漆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先下雨，你都要准备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4: 好，好，反正反正。哎。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10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 这是专为人力背纤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余跃军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余任园过塘行，
5: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是个中转站。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塘行里来。为什么在过塘行？要过个塘，要过个堤塘，你就到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余任园过塘行是余家祖辈的店铺招牌，

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金衡水一直和歌嗓一起跑船，从绍兴港新装的这批货物将通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再从钱塘江进入嘉兴，最终送抵上海港。
1: 这个前方船啊，
0: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烟蒂，这小杨树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现在我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大家可以聊聊天。
2: 那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

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啊。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
1: 啊，
0: 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要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粘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左脚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你这玩意儿，你万一有哪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这把父母也管了，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4: 是，
3: 哎呀，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啊？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对，行了，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2: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
9: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10: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11: 行，
10: 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11: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10: 乌了巴土什么？
11: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10: 这里的人都好，
8: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10: 你
12: 放点行李就是。
10: 那个俄罗斯的山吧，就从山后出极光。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8: 啊？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2: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3: 谢谢你的款待。OK。
8: 1、2、3。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Hello。谁
9: 谁是一二谁是山东青的同青，来同青门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4: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9: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吧，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2: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11: 你问谁呢？吊不吊棚？
2: 刚热火朝天地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11: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12: 这好像是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他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他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0: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 你找我，咋告诉你你不听呢？
2: 干了，他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3: 准备4块5块6块砖，
4: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3: 不会，
1: 不对，
3: 能接。

0: 紧紧包裹。最低零下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2: 听见
1: 了吗？在心里面念一念啊，在心里面念一念。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2: 行。
3: 这杯敬
2: 墨盒，
3: 这杯敬派派。
0: 李雨欣，网名派派，墨盒文旅推荐官。
4: 3、2、1，走你！
0: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0: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1: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0: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1: 导览机给他记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5: OK。走。OK。
1: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6: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7: 叶朋友，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8: 前天刚回来。
7: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你前天刚回来。
8: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7: 快走，快走。
0: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8: 快进屋。我刚才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7: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8: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
7: 哎呀，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8: 没断溜。
7: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8: 我看出来你瘦了，
7: 这不为了赚钱吗？
8: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7: 他天天的麻辣爬犁吗？
8: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7: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8: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7: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8: 你也不让人干的，以前人干不好。
7: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0: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8: 但是，
0: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8: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就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9: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10: 往北走
9: 呢。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0: 史瑞娟的丈夫孙艳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

0: 拉爬犁协会，
1: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2: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3: 没有。
2: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1: 行，
3: 干嘛夏天来？
2: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1: 真的？
2: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那想法。
1: 那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0: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4: 哎，这回拍到了。哎，
5: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6: 送的吗？
5: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7: 哈哈哈哈哈！好，谢谢。
8: 这玩意谁研究的？
7: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8: 谁发现的？
5: 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9: 哦，好甜啊！
5: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4: 哇，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8: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啊，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咋咋咋地吧。
0: 对。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啊，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从那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
1: 嗯。
2: 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4: 入住两晚、
5: 嗯对
4: 啊、I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呀，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6: 这是 my name is
0: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5: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4: 对。
5: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嫁？
4: 就是退房。从哪儿确认人家
5: out 吗？你们 come out out come out
4: OK OK
5: 就是这个我会。
4: 嗯，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5: 嗯嗯，reservation。
4: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5: reservation。
4: 嗯，可以，
5: 聪明。
4: 你
5: reservation，
4: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
5: 啊、
4: 你这念得多好，
5: 不是聪明。
4: 比划，
5: 你能比划明白吗？
6: 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5: 嗯、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4: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5: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啊？
4: 干啥去啊？
5: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4: 行。
7: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0: 嗯。
7: out of our。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8: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7: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8: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9: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good.
7: 非常好。
9: Very good.
8: 谢谢。
5: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10: 好像是了。
5: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个桥那块那个撅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
11: 就今天是哪里？
0: 正月十五临近， 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5: 就一动就行，是不是？嗯。
0: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5: 那个龙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了一个圈，这么扭转的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10: 青岛。
5: 青岛呀？
10: 第四次来了。
5: 第四次来北极村？
10: 对对。
5: 夏天来过。
0: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5: 这咋这么吸引啊？
10: 这次自己来。
5: 自己来的，自己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10: 肯定能来
5: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10: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0: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5: 我们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11: 真热闹。
12: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11: 真的。
0: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5: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11: 超级好的朋友。
0: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0: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

0: 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

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6: 快！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一路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我来了，
10: 我们来了，
11: 我来了。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4: 学校师生、
3: 机关工作人员、
5: 城防部队，总数达30万人。
6: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钟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7: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0: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生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
1: 谢
0: 师，
1: 谢你，
0: 欢迎您到我们学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
1: 谢
0: 感
1: 谢。
0: 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4楼，
1: 是
0: 咱们从
1: 吗？
0: 这边走啊。
1: 好，
0: 好，您小心
1: 没
0: 啊。
1: 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7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2: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0: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3: 国庆节。
0: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3: 不知道。
0: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

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十月一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
1: 升国旗。
0: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
3: 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4: 我们经理甄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你保证完成。
3: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在那个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儿，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静娥，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那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5: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6: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7: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8: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9: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9: 雁门太守行。
3: 是谁写的呀？
9: 唐李贺。
3: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9: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0: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6: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凝一水，霜重骨寒身不起。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骨寒身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5: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10: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3: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0: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11: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3: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平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照出来，你去试一下。
11: 黑云压城城欲摧。
0: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7: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3: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7: 塞上胭脂凝夜紫。
0: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8: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3: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 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8: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3: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0: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6: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3: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0: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12: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3: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6: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0: 李子梦同学。
5: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3: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

0: 这就报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1: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好，不错了啊，大姐给他鼓掌。

0: 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定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子，这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0: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
5: 甲光向日金鳞开，
4: 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
5: 半卷红旗临易水，
4: 霜重鼓寒声不起，
5: 抱金黄金台上意，
4: 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是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
2: 哎，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的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2: 啊。
3: 对，哎，老师好。
0: 对啊，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2: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啊？啊，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

0: 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 哎，
2: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0: 我欲乘风归去，
2: 高处不胜寒，
0: 高处不胜寒，
2: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0: 弄清影，
2: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哪位同学还要啊？
3: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2: 啊，正是，不是正
3: 是，正是河豚，
2: 后鼻音，正是，
3: 正是河豚欲上时，
2: 芦蒿满地吧，
4: 芦蒿
2: 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个
1: 芦蒿满地芦芽短，
2: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2: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4: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2: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5: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6: 我知道，
1: 你说。
6: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1: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2: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1: 对，
2: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5: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2: 读书正业，
4: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5: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1: 这片竹林，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4: 卧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 蓑烟雨任平生，两向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悲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观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1: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2: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2: 好。
5: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记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2: 题记
0: 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1: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

0: 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就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1: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3: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2: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2: 哎，
0: 对对对，
2: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4: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4: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了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2: 哎，
0: 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面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2: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5: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又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2: 好，下一位同学。
6: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2: 哇！
6: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嗯，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在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诵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2: 嗯，好，下一位同学。
7: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呢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2: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8: 题西林壁，诵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2: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8: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个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这条血路里。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蛮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2: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线路来，在闯的中发现中致富。
0: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 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1: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罐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罐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洪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薄赋给农民，或者是用义勇薄赋，拿义勇薄赋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手收获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上人提倡薄赋的这个粮款。
0: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洪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3: 他也去的这些灾民的痛处，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猪油罐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3: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现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猪油罐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闯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 共和国成立后，朱由冠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由冠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4: 那必须要干成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吃了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5: 这是家乡的水，
4: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5: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4: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5: 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4: 对，就是这意思。
5: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4: 好像老接触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想起来了。
0: 如今的朱由冠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鲜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朱由冠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朱由冠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朱由冠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6: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7: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年能生产出万吨加急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吨加急？
8: 三、二、一。
0: 经过一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

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0000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

0: 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1: 你干我一干，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传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灌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2: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车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灌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灌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3: 咱这边就是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闯，真个有。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0000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10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4: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了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3: 有他的爷爷那个精神，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把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猪油灌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100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5: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猪油灌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

0: 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1: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打鱼吧，上海的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朱由冠这些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0: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2: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0: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3: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3: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2: 其实
3: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2: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0: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级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尽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新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

0: 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目前安妮丽丽从母尼说好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肉带个女们咋带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茨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跟你二十八十个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字，问你，认识你，今年是年底耶。这波多么个难，其他，啥？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茨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茨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茨里最忙的时候。
2: 阿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的？中国嘛。
2: 年。啥个出版的没多少年，
1: 啥个是哈生活你爷爷给你出了多少刀。
2: 哦，年，那你该来的没过。
1: 没事啦，路不巧带机，这不巧没带机，所在巧没带机，没事，你该熬出没体谅了。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Thank you.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又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关于压死你，阿鲁得，我都没听你。要做做噶，铺拉套裤，草泥铺拉几个套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迎祭拜祖先。

0: 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1: 把马的赶马车拉着马的儿子呐，我要冲。
0: 接下来是三十撒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交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谈好那个节气，物资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2: 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有，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个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
2: 村委个嘛，应该有念的村委个，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都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东巴商量天马萨杰事。

0: 那咋住？那在花园里住的？
1: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0: 我那还下。那咋住？那在花园里住的？
2: 我们家
1: 是白天过了。
2: 以前是晚上睡呢。
3: 我
2: 是
3: 叫。
0: 我小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
2: 上面有几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睡呢，一晚睡呢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问忘记的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的了吧、啊、哦，我们里面也在传出去了呢。
4: 六月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我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我二十六那天就是村里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5: 这位有钱人，这个人。
6: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7: 每人出五十还是六十还是一百，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6: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于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8: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6: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 在回荡的铜钵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8: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3: Oh, sorry.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它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这五条路的，不管这条路的，到这边去了，你到了再让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城里去卖。这边这里有个，这边卖烧鸭店，这过来人啊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侬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
2: 我要去吃。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够的，一个脚包弄了一斤够的。便宜点，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爷爷娘想的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八百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

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家户户都要写的，我爷爷、父亲，看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我一直照行字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等妈妈先要拼你了，需要我这七岁都要量好。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漆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先下雨，你都要准备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4: 好，打针打针。哎。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

0: 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石墩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1: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是个中转站。
2: 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要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堤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这个前方车岸哈，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

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啊，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的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1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步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1000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临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的。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都遮上点。你让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着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碾几个钉啊？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想自己独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玩意自己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你这样式，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个不想管了，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拎个小兜儿。
4: 是，哎呀，
3: 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啊？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的，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
2: 知道啥叫。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9: 我说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10: 行，
9: 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10: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9: 乌了巴土啥？
10: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9: 那里的人都好
8: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9: 你
11: 放点行李就是。
9: 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11: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我？
10: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
9: 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0: 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 谢谢你的款待。OK，
2: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3: Hello，
2: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跟凤儿的，谁是燕儿，谁是算冬青的？冬青，来，冬青妈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4: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2: 生的菜啊、嗯？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5: 糖都裂了，全裂纹。这实的？
6: 你问谁呢？吊不吊棚？
0: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6: 这一会儿弄这点感觉。
5: 这好像漏了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0: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5: 没招，咋告诉你你不听啊？
7: 干了。
5: 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8: 准备4块5块6块砖，
6: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8: 不会，
7: 不对，不对，不
8: 对，能接。
0: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零下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9: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6: 对、okay.
9: 看到吗？搁心里面念一遍啊，搁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6: 行，
10: 这位金墨盒，
9: 你好，这位金
0: 墨
10: 盒，这位
0: 金派派。李雨欣，网名派派，墨盒文旅推荐官。
9: 3、2、1，走你！
0: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9: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0: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9: 我先去救他。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0: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9: 当缆骑给他记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11: OK OK。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9: 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2: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3: 前天刚回来。
2: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3: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2: 快快快走，快了。
0: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3: 快进屋。我跟可心说，我说在不在？
2: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3: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哎呀，
2: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3: 没断溜。
2: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3: 我看着你瘦了，
2: 这不为了赚钱吗？
3: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2: 他天天的麻辣爬犁吗？
3: 嗯、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2: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3: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2: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3: 你也不让人干的，以前人干不好。
2: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0: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3: 但是，
0: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3: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就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7: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10: 往北走
7: 呢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0: 史瑞娟的丈夫孙艳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10: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7: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10: 没有。
7: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10: 行，下吧，夏天来。
7: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10: 真的、
7: 那你看看、看你们俩有没有那想法。
10: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0: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艳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11: 哎，这回排到了。哎，
12: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13: 送的
12: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14: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
15: 谢。这玩意谁研究的？
14: 谁研究的？这谁研究的？
15: 谁发现的？
12: 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6: 哦，好甜啊！
12: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17: 哇，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18: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啊，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咋咋咋地吧。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跟他生啥气呀？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

0: 真是的，
1: 好，你看，
0: 还
1: 换
0: 激
1: 点
0: 动
1: 题。
0: 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1: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啊，
0: 对呀，
1: 这可以。
0: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
1: 挺
0: 吗？
1: 好，挺好。
0: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1: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
0: 是
1: 挺
0: 啊，
1: 熟悉。
2: 入住凉了。
0: 嗯，
2: I
0: 对
2: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0: 呀。哎呀妈呀，你这老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你也
3: 北
0: 学
3: 极
0: 点
3: 村的
0: 哈。完了，
3: 名
0: 真事儿，你
3: 气
0: 一看人家
3: 越
0: 自
3: 来
0: 己的
3: 越
0: 描述，你
3: 大，
0: 可以告诉我
3: 国内
0: 呀。
3: 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4: 这是 my name is。
3: 史瑞
0: 我
3: 娟
0: 找
3: 利
0: 会
3: 用
0: 了。
3: 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
4: 爸
3: 儿
4: 来来来，
3: 开
4: 干嘛？
3: 启了英语进修模
4: 天
3: 式。
4: 哪，咋
0: 这
4: 了？
0: 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2: 对，
0: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2: 就是退房，不是从哪儿确认人家
0: out 吗？要不 come on，out，come out，就是这个我会。
2: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0: Reservation，
2: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预定。
0: reservation，
2: 可以。
0: 聪明，
2: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你这念的多好，
0: 不是聪明。
2: 比划，
0: 你能比划明白？
4: 妈妈，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0: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
2: 姐，你
0: 对，
2: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0: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2: 干啥去啊？
0: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2: 行，
5: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3: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6: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5: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6: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7: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good.
5: 非常好。
7: Very good.
6: 谢谢。
0: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8: 好像是了。
0: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那块也是。
3: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0: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
3: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0: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
3: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0: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9: 青岛。
0: 青岛呀？
9: 第四次来了。
0: 第四次来北极村。
9: 对，
0: 夏天来过。
3: 在路上，
0: 夏天
3: 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0: 这咋这么吸引啊？
9: 这次自己来。
0: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9: 肯定能来。
0: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9: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
3: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0: 一二
3: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0: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8: 真热闹，
10: 这边年味儿比别的地方要重。
8: 真的，
3: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0: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8: 超级好的朋友。
11: 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来左手啊！
3: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0: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2: 《大胆》。
1: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3: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3: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

0: 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

0: 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啊，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啊，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2: 大胆，为什么你带着带量分掉，未曾对局的天空岛，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4G啊，给他放

0: 这四姐，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大家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 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全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爹，
1: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蛇出洞，此脉搏。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样的。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5: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6: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轰，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7: 他就是杀父仇人头发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 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
8: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8: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城里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家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这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9: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0: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9: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 使我们所有同学
9: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
2: 八个井，底蕴总不长。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3: 由于这个刘禅等都是凭着这个阿斗罗的这个井事，我们做任何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带，后演变为洛带，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1: 贪图安逸使人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带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带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

0: 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带，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下子我们李总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与其我们这样子俗土俗劳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2: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立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

0: 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乌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乌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乌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那师傅的工人带不起床，他就是晒香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吴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乌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乌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乌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2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乌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乌作江经营。
2: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勤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1: 靠着勤奋努力，乌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1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0: 商贸的繁盛让洛带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1: 洛带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 以此为象征，以

0: 一代代洛代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代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1: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对得起前方的将士。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也是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代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1: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先生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汤用彤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正是痛下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2: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代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0: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代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0: 都说世间有三苦，

0: 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十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1: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顾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世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退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2: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该去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未谋身。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2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

0: 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检警长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信，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然后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黑卡卡尼光的黑卡卡风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勤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涧碣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仲埠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1: 一定要赶尽杀绝。
2: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3: 我三人有王小人，好与金子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啊，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在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2: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为此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2: 在奏书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这可能马廷鸾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呀，廷鸾公啊，那个你到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鸾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鸾。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鸾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鸾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2: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

0: 我们不要过度的是吧掠夺自然，造化就是自然嘛，
1: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0: 留有余不尽之路，以欢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之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欢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欢子孙。
2: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欢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欢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欢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欢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2: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众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众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0: 铁良就讲：“啊，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对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1: 嗯，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0: 就没去了。
2: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尊，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0: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子孙，培养自己子孙。
2: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并舍有息余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

0: 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仲埠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1: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仲埠籍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2: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仲埠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3年里拆掉的第3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3: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2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 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3: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风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风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众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在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5: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6: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5: 感触特别深，对印象也特别深。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众部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5: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0: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

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部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

0: 松江的湖边羊，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

洞庭阳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

0: 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

0: 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金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金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金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金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3: 《大胆》。
2: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4: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2: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4: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2: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台，
2: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全歼乎他吧，好，这张破旗他就归了他。
2: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0: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

0: 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四级，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

0: 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1: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爹，
0: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蛇出洞，此脉搏。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

0: 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仇人头发烂，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5: 七奶奶。
6: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起来了，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0: 高价。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时间，我们一百多个县就是一百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六百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三千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一千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三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了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2: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六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六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2: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

0: 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剧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陵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它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陵

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的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在没有路的，不管走条路的，但是这经常到了山上田下来的茶，那就到村里去买。这边这里有个这边卖烧鸭店，走过的人啊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
2: 我要去吃。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够的，一个家伙弄了一斤够的。便宜点，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爷爷娘想的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八百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了。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家务都要行了，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我一直装置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吹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这慢慢先要拼命了，主要我这取水都要量好。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先下雨，你都要准备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4: 好，打电打电。哎。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向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

0: 82岁的于跃军，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1: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是个中转站。
2: 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堤堂，你就到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金衡水一直和哥嫂一起跑船，从绍兴港新装的这批货物将通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再从钱塘江进入嘉兴，最终送抵上海港。
1: 这个前方车辆啊，
0: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炎帝，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现在我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啊，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一天。

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运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你们干啥去了？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的。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这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在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粘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

0: 但是你干不过来，
1: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0: 独角自己独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0: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1: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0: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1: 有啥不能必须
0: 的？你这样式，你万一有哪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这个不是没人管的，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4: 是，
3: 哎呀，谢谢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儿，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
2: 不知道啥叫……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
9: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10: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11: 行，
10: 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11: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吧土的感觉。
10: 乌了吧土，
11: 乌了吧土，东北话乌了吧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12: 这里的人都好，
8: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13: 放点行李就是。
10: 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13: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8: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
14: 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2: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5: 谢谢你的款待。OK，
8: 燕儿，凤儿。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6: Hello， 凤儿，
8: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和凤儿，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门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7: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8: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8: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

0: 这实的。
1: 你问谁呢？吊不吊棚？
2: 刚热火朝天地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3: 这旅馆弄这点感觉，
4: 这好像是漏了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他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他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2: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4: 没招，咋告诉你你不听啊？
5: 干了，他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6: 准备4块5块6块砖，
3: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6: 不会，
4: 不会，
6: 能接。
2: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7: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听见了吗？在心里面念一遍啊，在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8: 行，
3: 这杯敬墨哥，
8: 这
9: 杯敬派派。
2: 李雨欣，网名派派，墨河文旅推荐官。
7: 3、2、1，走你！
2: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7: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2: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7: 我先去救他。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2: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7: 导览机给他记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10: OK。走。OK。
7: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11: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12: 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13: 前天刚回来。
12: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13: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12: 快走，快冷。
2: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13: 快进屋！我刚才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12: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13: 哎呀，咱家人会多吗？
12: 哎呀，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13: 没断溜。
12: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13: 我看出来你瘦了，
12: 这不为了赚钱吗？
13: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12: 他天天在麻辣扒里吗？

0: 爬犁山上生意挺好啊，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的功夫，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
1: 嗯，
0: 快点，拉我们去逛去，一个
1: 我
0: 小
1: 发
0: 时
1: 现
0: 啊。
1: 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他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些活。
0: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1: 你
0: 都
1: 也不
0: 行。
1: 让人干的，以前人干不好。
0: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2: 当年
1: 你发
2: 文
1: 现
2: 竹刚到北
1: 不
2: 极
1: 是
2: 村
1: 外面
2: 时，
1: 是北
2: 石
1: 京
2: 瑞娟的民宿
1: 有
2: 也
1: 个
2: 刚
1: 村
2: 刚
1: 子，
2: 起步。
1: 但是
2: 在
1: 我
2: 文
1: 说
2: 竹
1: 的
2: 的支
1: 真
2: 持
1: 是
2: 下，
1: 啊，
2: 石
1: 但
2: 瑞
1: 是现
2: 娟
1: 在
2: 坚
1: 咱
2: 定
1: 们
2: 信
1: 这个村
2: 心，
1: 子
2: 越做越好，
1: 已
2: 还
1: 经
2: 带
1: 有
2: 动了
1: 光
2: 更多
1: 个
2: 村
1: 线
2: 民
1: 儿的
2: 发
1: 事
2: 展
1: 情，
2: 旅
1: 你要
2: 游、
1: 做一个
2: 经营
1: 就
2: 民
1: 是
2: 宿。
1: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店，它是个品牌，新店儿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那就肯定就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3: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4: 啊，往北走呢。
3: 啊，对，再有个3、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2: 石瑞娟的丈夫
3: 对，
2: 孙彦龙
3: 最北点
2: 加入
3: 就
2: 了
3: 是
2: 村
3: 那个
2: 里
3: 石
2: 组
3: 头
2: 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4: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3: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4: 没有。
3: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4: 行，
5: 干嘛？夏天来。
3: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意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4: 真的？
3: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那想法。
4: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2: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
6: 北
2: 们
6: 极村美不
2: 一路
6: 美？
2: 找北。
6: 哎，这回拍到了。
7: 哎，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8: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这玩意谁研究的？
8: 谁研究的？这谁研究的？
9: 谁发现的？
7: 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0: 哦，好甜啊！
7: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
9: 哎呀呀呀！
6: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动力啊！
11: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
6: 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了？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女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她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啊，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她愿意咋咋咋地吧。
0: 对。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4: 入住两晚、
5: 对
4: 啊、I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呀，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

0: 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1: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0: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2: 对。
0: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2: 就是退房。从哪儿确认人家
0: out 吗？要不 come out out come out
2: OK OK
0: 就是这个我会。
2: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0: Reservation
2: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0: Reservation。
2: 可以，
0: 聪明。
2: 你
0: Reservation
2: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啊、你这念的多好，
0: 不是聪明。
2: 比划
0: 你能比后面吗？
3: 妈妈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0: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2: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0: 是吧？一会儿嘎一下
2: 干啥去啊？
0: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2: 行。
4: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1: our。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5: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4: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5: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6: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good.
4: 非常好。
6: Very good.
5: 谢谢。
0: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7: 好像是了。
0: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个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那块也是。
1: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0: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
1: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0: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
1: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0: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8: 青岛
0: 呀，
8: 第四次来了。
0: 第四次来北极村。
8: 对对对，
0: 夏天来过。
1: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0: 这咋这么吸引啊？
8: 这次自己来。
0: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8: 肯定能来。
0: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8: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
1: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0: 一二三四，就小在跳皮筋似的。
1: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0: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
9: 一会儿的
0: 有种家的感觉了？
9: 真热闹，
10: 这边年味儿比别的地方要重。
1: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0: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9: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1: 来左手。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

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

0: 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1: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

0: 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吗？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4: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的跟他们一起去了吗？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5: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铺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2: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5: 云南白药，
6: 哎，嘿，娃娃啊，
5: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3: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5: 孙爷爷开始干涸了，就发货期了。 也

0: 去商场大家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商场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打火机带在商场。
1: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县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印花比较大，这里小县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志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0: 运上来，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一环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环其实防化一环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2: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防化一环这个除掉。
3: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一环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1: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3: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1: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

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

0: 知。
1: 2012年，就前九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就是
1: 嘛
2: 的，
3: 对。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最后一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肖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但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这比较甜。
6: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

0: 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1: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品种。
1: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
2: 做
3: 酒
2: 呢？
3: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哎，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我们要稍微会要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3: 牛肉切好了。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4: 哇，
3: 好了，
4: 有口
3: 味，好吃吧？
4: 好吃的，
3: 来干杯！
5: 所以我不要干。
6: 白老师，一口
4: 辛苦了，
6: 给我们做
3: 炒菜。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

0: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祠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丹心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

0: 的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晒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1: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带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1: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5: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的

0: 街道那边都说有一点问题。
1: 你应该知道往再往那个生态绿色上调了吗？这个挺大，然后就是把那个景区上来调一下，这个整个都挺大。
2: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3: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2: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了嘛？
6: 好。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花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花架吗？
3: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再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就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留村里面住，住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6: 到一个屋檐的水，
7: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6: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

0: 把它铺成跟那个一样的砖，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
0: 嗯、
1: 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0: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1: 这样。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2: 搭过去。
3: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4: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5: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6: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4: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7: 这个村好，掉了的，村好。二四还是五个高，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4: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8: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0: 南青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1: 等等，你佩兰过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2: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的生意
1: 不要几个了嘛，再一个两个钟头也在。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3: 我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4: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5: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6: 因为它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5: 因为它改造。
7: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5: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6: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5: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7: 它可以到它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5: 哇，它
7: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对，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5: 还秋千呢？
7: 对，
6: 还秋千
8: 板。
9: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的。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

0: 心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1: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2: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2: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
1: 贴、啊。而且儿童步道有
2: 一
1: 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3: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1: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
2: 妈，我们讲一下
5: 这个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6: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3: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0: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山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

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

0: 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 0.1 毫米，每毫米内刻四至五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4: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一回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3: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 ，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4: 同学们好。
3: 你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4: 同学们
3: 好。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4: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3: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5: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3: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5: 让国家繁荣昌盛。
6: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7: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8: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3: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8: 是。
3: 好。
9: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3: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5: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

0: 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啊？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1: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

0: 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

0: 题朗诵呢，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1: 嗯啊，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2: 老师你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0: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不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2: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2: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1: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3: 示儿，宋·陆游。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1: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2: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1: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4: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0: 体现出来了啊。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

0: 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悼树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这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2: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1: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3: 谢谢您教授。
1: 嗯，
2: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夜阑卧听
1: 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2: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情，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梁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0: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1: 嗯，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啊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他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
0: 嗯，
1: 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

0: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轻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2: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0: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1: 嗯，
0: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是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有些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然后呢不孝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

0: 日益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自奏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2: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你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以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4: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1: 好，谢谢蔡俊杰。

0: 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1: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2: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0: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3: 啊，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2: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0: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2: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

至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一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

0: 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

0: 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功课扛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0: 读中国，
12: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提醒您上期精彩回顾。
1: 黄山风景区的放绳工李培生老师，
2: 放绳工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
3: 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2: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最骄傲的就是克服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3: 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2: 好，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同学们，黄山上另一位被评为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同样是一位父亲。跟他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说，李老师，每次看到老师我都很惭愧，怕被批评，我一时语塞，问为什么。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一次去参加过自己女儿的家长会，甚至连自己女儿在哪个班，班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一年365天，有300天的时间，他都在黄山上守着自己另一个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好人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迎客松旁小小工作室里，有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着，他用一双手守护着千年古松，温暖了时光。
4: 他用13年的坚守
0: 呵护着中国名片，广迎四海宾朋，温暖了我们。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第19任黄山迎客松守松人胡晓春。
1: 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思政辅导员胡晓春老师，欢迎。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今天能来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今天我就想把我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和迎客松的结缘是2008年，当时黄山风景区与全国的大部分的南方城市遭遇一场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连续的40多天的降雪加上冻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迎客松的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冻雨，还有一个台风，包括一些雨雪天气。日常的情况下，那个冻雨的下了是一层冰一层雪加一层冰加 一层雪，就跟你们吃的那个夹心饼干一样的，造成了迎客松的地面积雪达到了没过的膝，树上的灌顶积雪达到了50多厘米，整个倒一枝的枝条下垂了将近100多厘米，当时是已经处在了历史的极限限位上面。为了更好的去守护好它，保护好它，我们和迎客松的应急保护队的50

0: 多名成员连夜下山，环山下山的路呢，步行道是7.5公里，来回就是15公里路。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游道宛如一条白白的长蛇一样的，根本看不清路。没有办法，我们边把路打开以后，再边默慢的，往下走。当时没有积雪的情况下，像我们正常的人情况下，一天要，下山以后要2个多小时。但是遇到那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都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下山，对，到山底下去砍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下了冻雨以后，竹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结晶，非常的不好扛，特别是又手又滑。当时两个人协同作战，扛着一个8-9米长的一个毛竹往上走，有些弯道很窄，我们没有办法，两个人协同作战，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耸，为了更好的去把这个竹子更好的去运送上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把脚都冻伤了，冻裂了，因为积雪的太厚，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更好的把毛竹运输到银格松，为银格松搭建应急平台。在我们与时间赛跑，与暴风雪赛跑，在最后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运送了200多个毛竹，运送到了银格松的应急平台处，为它搭建了一座5层楼高的一个应急保护平台。把银格松的每个枝条都全面的支撑了，防止它有断裂，确保了银格松的万无一失。说句实在话，我和银格松的就是从这场大雪以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作为银格松的首任，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0: 们十九位手术人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银鸽松的保护措施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黄山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们的工作虽然普通，但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努力之下，银鸽松及黄山的每一棵树木都青春永驻。
1: 寒来暑晚，春去冬来，松针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知不觉间我与银鸽松相依相守了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手松人。这大概就是我对银鸽松的爱吧。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拍摄的银鸽松春夏秋冬的一些照片。这第一张是春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比较翠绿的，夏天是最好的，因为7、8月份整个松针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日落的时候红光打在天都峰上面，这叫很应景的。更好的看的是体现出它的这种苍松有劲挺拔。这是秋季的时候起了一点点雾松，这个就是冬季了，冬季经过大雪冻雨雾松的现象才能形成这种发白。其实这种感觉呢更好，如果后面再正衬托一点点云海，更加体会出它的一些苍松有劲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银鸽松呢？银鸽松的树高呢10.08米，胸径2.24米，整个倒一枝的长度是9.42米。它的整个倒一枝的长度就像一个伸出手臂一样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黄山乃至来中国游玩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黄山，了解中国。特别是像我们银鸽松，每年最少是85%到90%的游客会到我银鸽松前和银鸽松合影，感受一下黄山的一些美啊。
2: 谢谢胡老师。那同学们，在我们的手边呀，有两样胡老师日常工作的工具。这一个呢是一个望远镜，

0: 那这一个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同学们可以试着猜一猜，他们在胡老师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发挥着什么作用呀？
1: 我觉得望远镜是用来观看迎客松的样子的，放大镜是看看迎客松上有没有小虫子或者小枝叶这样子的。
2: 这样回答也是对的，但是。

0: 因为树的高度比较高，有10.08米，冠顶山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去瞭望它，去观察它的松针的色泽，包括枝条的是否有异常。放大镜呢，我们是对迎客松的一些树表皮上的一些纹理进行一个查看，防止它有扭裂现象，因为有可能一些细微的扭裂，你没有发现会对它造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放大镜更好的去观察它，去监测它，以便于更好的去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对松针，看看松针，就是也是查看它的色泽，量一量，数一数这个梢头的生长量、生长长度啊，像一个松梢头的生长长度，去年是6.5厘米，今年如果是测量的过长或者是剪短了，这会对它进行一个记录。今年我们在这个迎客松完成了第6次体检，对迎客松，我们请多了很多专家来了，有林学、力学的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测量，测量它的松梢头的生长量，测量它的色泽，测量它的生长情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迎客松的年报，我们会把一年详细的情况，迎客松遇到什么这样情况下，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用的什么更好的一些设备等等一系列的，去把它更好的去记录在这。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从2010年成为迎客松第18任手松人的臂杆开始，跟18任手松人我的师傅学习，学习他的如何的守护，如何的监测，如何的应急应对，如何的一些在恶劣天气下的如何更好的去保护这个迎客松。通过一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要领，特别像病虫害的监测啊，像猴子啊、松鼠啊这种到这个区域内啊，如何去防止它不要爬到迎客松上去啊，包括有些游客啊想近距离去抱一抱迎客松啊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止劝解，更好的去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去保护迎客松。到了2011年7月份，我正式接入迎客松的第19任手松人，现在我们分 A、B、C 岗，这个岗位是不准断岗的，特别是在一些黄山较大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人专职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迎客松，我们用尽了一些科学的手段，如我们对迎客松区域装了一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我会实时的了解这个区域的每秒钟的天气情况、风力、风向、降雨量、风速，这些因素都会对迎客松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会实时的去监控它。还有一个，我们为它装了防侵入报警系统，因为我们晚上会监测它区域内的，尽量的不要有人员和动物进入保护区，特别像猴子一样的这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每个猴子70-80斤，它会上树，对迎客松的树皮啊造成一定的伤害。像松鼠一样的，松鼠就跟老鼠一样的，它的牙齿在不断的长，它只能通过对树皮树体上的一些磨牙，让它的牙齿不要再长，这样对也是对树皮的一些伤害。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日常的监客松，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迎客松的日记本上面的。迎客松日常的生长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第一时间采取更多的去保护好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有一次吧，我拿着放大镜在树底下，在迎客松的对迎客松的表皮进行查看，当时一个小朋友，叫叔叔，你一定是完美型的人格。我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讲，守护迎客松，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美，因为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仍认真的去对待做的每一件事，像迎客松的守护监测，每天对它的监测，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深夜，整个景区没有人了，这样才能做到更加细致，才能成功。同学们，你们也是一样的吗？
1: 同学们，刚刚听完胡老师的讲述呀，我们听到了细致观察，我们听到了每天，我们听到了完美，是吧？那胡老师就是在这样每一天的坚持当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些工作。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同学们。 你们有什么

0: 问题想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胡老师的吗？来。
1: 胡老师，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黄山上看守着迎客松，您不觉得孤单吗？
2: 问得好，其实我是特别能感受到孤单。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迎客松旁，当月光洒落在迎客松的每个松针上，当微风轻轻地吹的每个迎客松的枝条，宛如一场音乐会，轻轻地拍打着松针，正像音乐会上的微妙的一个声音一样。其实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孤独，一个孤单。白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晚上是冷冷清清，特别是在我那个区域，晚上是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造成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刚开始那段日子哈，我是最难熬、最难坚守的，因为白天的热闹非凡和晚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一个反差的时候，心里的落差也就慢慢的形成了。对我来讲，因为我是退役军人，我经历的部队的生活直线加方块，我直接就是回到了黄山风景区，成为守松人以后，一年365天，我有300多天在山上。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对，给我的取了一个外号就是"山大王"。刚开始是原本自己以为在部队练就了这种能耐得住寂寞啊，但是在这个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寂寞。一段时间下来，心情就是莫名的一些烦躁了，就是这种孤独感要比工作的本身辛苦的要强烈的一些百倍。这些东西，但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一些锻炼和是慢慢的一些自己的改造，把自己的一些性子磨平了。原先是非常急躁的一种情况，但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洗礼啊，还有一些自己不断的探索啊，把自己的一些性子去磨掉。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持平常心，做本分事，活在当下。为什么呢？你要做每件事，你要持一个平常心去做你的本分事，就像你们一样的，你们的现在是持平常心，把你的学业做好，把你的功课做好，把你的人生规划好。像我一样的，我就是要一如既往的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庭建设好。迎客松对我来讲，它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家的长者，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更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我如何去守护家人，去守护亲人，就要如何去更好的去把迎客松守护好。对我来讲，我守护的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我时时跟我女儿说的是，我也是在守护着我们的亲人。虽然没有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没陪伴你，看不到你的成长，错过了你的点点滴滴，错过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步，错过了你上学的样子，错过了你背着书包走进学堂的第一天，等等一系列。但是我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守护着家人，因为迎客松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一定要。不懈的努力，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人守护好，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和勉励。其实我在这个迎客松的守护中，我获得的更多的是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因为我守护的不单单是一棵松树，而是一个享誉全世界的一个名松。
3: 我们是那个第一次来到这个黄山，来到黄山以后呢，首先这第一个景点呢，看的就是这个迎客松。我们看了这个国宝呢，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看那个跟我们以前看这照片呢，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呢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拍了很多照片，那个留作我们的纪念吧。这个希望大家呢爱护珍惜咱们这个国宝，这个迎客松。
4: 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迎客松，以前在各种媒体上，包括小学的课本上，还有电视上，还有电脑上也好，都看到了迎客松。自己开车过来就想看一下迎客松，这是毕竟是黄山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风景。今天看到了，内心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0: 确实像胡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提到黄山，一定就会想到迎客松。也非常感谢胡老师每一日的坚持。

0: 手和守护。那同学们，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桌子上呀，有一沓日记本，它的页面呢已经微微泛黄了，显示出它悠长的岁月，也彰显着我们手松人每一日的坚持。我们打开其中一页，7:00，查看迎客松树体、主干、各枝丫、枝条、冠顶、冠幅、支撑架、拉纤及周边等无异常。那胡老师，像这样的日记本，我们一共记录了多少本呢？
1: 在守护迎客松的这个第13个年头里，我先后写下了将近70多本，大约有140多万字的迎客松日记。这也是我在迎客松守松人这个行业中，我是守护最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历任了19任人，都是在填写这个日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也是很好的一个留存。更多的时候，我很自豪地跟大家讲，我在这40多年中，我可以翻开日记，找到每一天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什么样的迎客松经历了什么，我都有一本详细的一个记录，每天都有。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精益求精。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要持之以恒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每一天就是必须要无异常，一旦有异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职。只有写下无异常，我能才能感到不负嘱托，不负信任。我也是一个研学的一个传播者，很多像学校的学生啊，都会到我那个地方去，听我讲解迎客松的一些点点滴滴。学生们在看到我在写这个迎客松的日记的时候，都会问我，胡叔叔，你是怎样做坚持下来每天填写这个日记的？我对他说是啊。把这个日记传承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其实我和迎客松的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交流。我每写一篇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告白。特别是我想写的是他的每天的一些状况，每天的生长情况啊、环境啊，包括周边的环境啊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我这日记是对他的一个告白，其实他也是对我的一个回馈，能让我在记录的时候迅速的洞察到变化，从而做到准确的判断。日记的价值就不在于写的当时，而在于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留一个留痕。同学们，希望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做好，特别像我在写日记一样的，有恒心、有决心，把这个日记写下去一样的。希望你们在学习上也要有决心、有恒心，把自己的学习各个方面都提高上去。
0: 是的，同学们，就像胡老师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同学们，今后你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继续坚持下去呢？来跟我们胡老师分享分享。来，请你。
2: 胡老师，听完你讲完迎客松的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1: 好的。
0: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3: 胡老师，听完您讲的，我从明天开始，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1: 好的。
0: 真好呀，同学们，就像是读本上说的那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每一天，同学们都可以去想一想，今天有好好学习吗？有孝敬父母吗？相信通过你们日积月累的坚持，你们的好思想、好品德一定能逐渐养成。那胡老师，在这儿我们也想要采访您一下，您是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呢？
1: 我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很羞愧，因为缺失了很多的父爱，包括她的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第一次的走入进学堂。每次就是我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该跟孩子去，说点什么啊，交流一些什么东西啊。 我跟我的女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学习。

0: 固然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把品德和爱国这些方面当在首位，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人生观，不能为这个社会丢脸，要做一个有思想上 有道德有品行的人。如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再好，他没有爱国，没有道德，我觉得他也是失败者。我也和我经常也要求自己，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和嘱托，以初心坚守岗位，用奉献践行担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1: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0: 你跑那个没？
2: 哎，跑啥？
0: 你跑那个没？
2: 哎，你什么时候回家？
3: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0: 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4: 胡老师，虽然您可能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却在您的守护之下保持着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那同学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胡老师吧。
0: 带来了黄山一些画册，里面有美丽的风景，也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黄山游玩，我一定在黄山迎客松旁等你们。
4: 谢谢胡老师。
5: 好。
4: 同学们，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是公民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李老师和胡老师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守护好黄山，守护好美丽家园，从而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同学们，这堂思政课后你们有什么收获呢？请你来回答。
6: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4: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7: 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要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太好了。请你。
8: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学习细心、父母放心、老师不操心的好孩子。
4: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身着白衣，心有锦缎，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用最执着的坚守赢得了最响亮的掌声，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内心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脚踏实地、默默奉献。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那些爱岗敬业、热情奉献的身边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奋勇向前，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那同学们，这节课就结束了，也请同学们把你们这堂课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样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的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的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别人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风云儿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要我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

当的发声音，一二三，当的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的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 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送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0: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1: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2: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演团的合练，零零零零零零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边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救援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救援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

0: 作为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对对，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

0: 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阳
0: 因
1: 性
0: 为，
1: 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

0: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剧踏歌行，功不唐捐韵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幸去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

0: 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嗯，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

0: 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

0: 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

0: 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